日因涉嫌盗窃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嗯哼，挺厉害啊，这确实，这数学鬼才，省三千换刑拘，血赚。这严重怀疑停车场是故意让他逃到，这个三千块钱，然后好立案报警，报警立案。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是停车场的毅力王啊，对吧？毅力有毅力啊，这183次有这点毅力，你干啥不好？省三千块钱换一副银手镯，挺值呗？你这意思？该说不说，这跟车技术，我估计啊，这个停车场系统都懵了，这驾校的教练都得服了。这你，我觉得你适合干什么呢？你适合去当狗仔去，你技术确实是好啊。而且呢，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标准版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觉得进到这个里面啊，该给他颁个奖啊，当着所有的这个狱友的面，颁一个最佳省钱奖，真服了啊。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这个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这个发生在云南昆明，这女子呢培育多肉植物啊，然后结果发现这花盆下面一股一股的，然后这女子拿起盆一看，发现哎，一条碗口粗的蟒蛇，哎，这女子称当时蛇都快怼我脸上了，我人都快吓飞了，我现在想起来都是人都是麻的，哎，我当时看那个这么粗的蛇。说实话，我看到魂儿都吓飞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呢，你还竟然还能拍视频啊！反正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基本上拿手机我都拿不稳了，所以我严重怀疑这有点像 AI，你知道吗？而且拍得这么稳，真正怕的人他早跑了，对不对啊？想问一问各位，你怕蛇吗？好，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和眼镜蛇有关的事儿啊，发生在湖南一汽修店内上演了非常惊险的一幕。店里的小狗呢，直面剧毒眼镜蛇，拼死缠斗将毒蛇给咬死。狗狗嘴角呢不慎中毒，好在并无大碍啊。反正我当时看那狗啊，我看它，我平时拍蚊子都没它拍的这么准，而且你看那个视频，那大黄这走位，走位非常非常的犀利，我跟你说，这叶问都得给顶个赞。整个的战术是什么呢？就是先是绕圈，然后锁喉，然后就开弓，然后最后呢就等着这个吃饭就完事儿了。所以我建议拍个电影叫《大黄大战眼镜蛇》以后见蛇都知道带什么出门了。大黄这一套连招啊，比我在健身房灵活多了。建议给大家给这个大黄啊颁一个最佳的护卫全奖，这是必须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么一条和这个狗狗有关的事儿啊。今儿呢，在广东的河源，这宝宝呢正坐在这个玩具扭扭车上玩耍，这家中的狗狗啊，就突然咬住这个扭扭车绳子，将宝宝拽离了原本的这个位置。这孩子的妈妈最初以为这狗狗这就贪玩呗，还试图的制止它，但没想到下一秒，头顶的这个吊扇它就掉下来了。重重的砸在宝宝刚刚坐着的地方，这宝宝呢这个毫发无伤，成功躲过一劫。所以这狗狗确实是来报恩的吧，知道那地儿不能待，这就感觉这个灵性的让人想哭啊。确实万物有灵，这狗狗立了头功。那开始呢以为什么，以为在捣蛋呢，结果发现哎，原来是我格局小了，刻在基因里的这个护主的这个本能啊，确实让人太感动了啊。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早安辣新闻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资讯。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那开车吧兄弟啊，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这种 A0 级的车啊。今年卖的最好的这个精品小车就是未来的萤火虫啊，11.98万元起售，四米长的纯电小车，一个月居然能卖出接近7000台，朋友们啊。那么在其他纯电小车月销只有几百台，对吧？那为什么未来萤火虫能卖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款车。那这款小车如果您看到的话，你会觉得哎，这车外面有点小啊，对不对？这日常生活够用吗？家里出行够不够用啊？但如果您进到这个车身内部的时候，你会发现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哎，包括你在正常的前排正常乘坐之下，后排座椅依然能有2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去试过的啊。并且萤火虫它后排乘坐的体验呢，它是没有明显的小板凳的感觉，因为一般像这种小车来讲的话，后排就是基本上要把那个座椅放直，然后坐垫放短，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啊。那即使5座全满的情况下，后排的宽度也够用。哎，这是作为一辆四米级的这样的一个 A0 级小车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认为是相当不错了啊。并且萤火虫的后排的空间表现也是不错的，而且也还给后备箱留下了较为充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萤火虫在5人满载的加上装载部分行李的这种场景之下，还是可以从容的应对一些问题的，日常非常够用啊。那说完空间表现，我们来聊一聊这款车的内饰的质感。很多人觉得什么呢？这种小车基本上都是做到够用就行，没必要在乎太多的精致的感觉。但是在萤火虫上，我认为质感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在线的。比如说像软包、翻毛皮的材质，这是我们判定一个车子它用料实不实在的一个点。然后包括座椅的打孔的处理，前后车灯的造型，对吧？你就能够看到这萤火虫这辆车的质感，包括在细节方面用的还是比较用心的啊。另外要说的就是它的这个车机系统，一般的小车来说，它的车机的 UI 往往不是最重要的，也是够用就行，基本上使用的是与其他车型同样的这个 UI 啊，这是萤火虫做到的。它然后包括甚至可能会采用这种简化版的这样的一个车机系统，有的车啊。但是萤火虫呢，它的这个 UI 的设计和蔚来、乐道是不一样，整体的风格非常简洁，而且很有个性。就是它在保留了蔚来一贯的优秀审美之外，它还顺应了萤火虫品牌这样的一个调性，就是年轻嘛，而且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整个车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用了很多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小图标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在小型车当中，能媲美的差不多是宝马的那个 mini 的那个圆形的中控屏了，对吧？所以你综合看来，萤火虫这一款10到15万这个级别的价位段来说，我认为是足够精致的啊，足够个性的这样的一款小车啊，所以它保留蔚来旗下车型的一个，就是它那种一贯的调性，但是它又在其中呢加了很多那种年轻啊，包括个性化的这种表达，所以就是在很多这种小车当中脱颖而出了嘛，对吧？然后在整个新能源市场，其实像这种精致的小车，其实我认为一直都是一个很尴尬的这样的一个细分品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消费者可能口头上说，哎，我喜欢这个尺寸小好停车的这个车型，但是你等到他买车的时候啊，总会忍不住想要买那个空间大的啊，然后看到那个 SUV 的时候就说，哎呦真香啊。所以为什么现在 SUV 这个卖得好，对吧？这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为什么轻越野那种车型卖得好，这就是这个点，空间，对吧？那这就类似于手机市场里的这个，比如说像小屏的旗舰，网上总有一群人说，哎，我是小屏党，对吧？但是你一看市场表现，却发现，哎，大家都买这个大屏手机，对吧？这没办法，对吧？而且就像萤火虫这种售价1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小车，你在现在的整个汽车市场当中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因为现在10几万的预算能够买到尺寸更大、配置更加

丰富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你干嘛要花钱买这款小车呢？而且这几年啊，近几年不少精品小车，所面临的困局就是这个样子。哎，同样的价格，我为什么不买大车？我买你这小车？哎，包括你看像，奔驰、吉利合资的那个 Smart， 它在转型新能源之后，它是凭借着奔驰混蛋，啊，那同为吉利旗下的，比如说像那个极客的 X， 虽然也有着不错的产品力和豪华品牌的调性，但价格也从一开始的20多万降到了10多万，哎，但现在呢也销量平平，原因很简单。10万级的小车，你单靠什么？单靠这个，单纯靠这个颜值，包括靠这个精致度，你来卖车的话，那非常难，哎，极度难。你在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你论颜值，然后论这个精致度，小鹏的 Mona M03、L03、方程豹的泰三这些车，我觉得它这个颜值包括精致度都不差。而且它还有更大的空间，更强的智能性。那对于小车而言，这简直降维打击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精品小车，你想要卖得好的话，它整个核心是吧？让用户愿意掏出10几万元来选择这款车。而像这个萤火虫，它背靠的是这个蔚来体系，所以它正好能够满足这一点。比如说像设计啊、智能化呀、服务体验啊这些，从这个高端车型上一脉传承下的东西，这对于十几万的车型而言，这是天生就是优势。而且，萤火虫和其他品牌相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什么？租店，就是你选择租店之后，萤火虫这个价格就降到了7.98万，然后每个月电池租金是399，这样一来呢，对于用户的这个吸引力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成本降低了嘛，对不对？我一开始不用付出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量。当然，萤火虫在今年能卖得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蔚来的这个经营状况正在从低谷往回升。因为过去几年蔚来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一直在持续的烧钱，持续的亏钱，包括整个市面上不乏有一些那叫说这个说法，说蔚来可能会倒闭啊，或者这些言论啊。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笑了笑，我说那不怎么可能，这么大企业对吧？但在蔚来的第三代 ES8 发布之后，整个蔚来的经营的状况是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包括你看现在像 ES8 整个销量非常的稳，然后你再加上蔚来这近几年的整个组织架构这样的一个调整，它是带动了蔚来由之前的整个的持续的亏损，转到现在的这个季度的盈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用户对于它的这个经营的信任度，它是在逐渐的往上走的，所以自然而然就更愿意放心，买这个蔚来旗下的这样的一个车了，对吧？所以你大家能看到，就是不仅是，蔚来。你看像它的乐道，像萤火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销量都往上走，蔚来旗下这几个品牌实际上它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市场的良性的循环当中，那么从整个的汽车市场来看，精品小车依然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它不像 SUV 那样就符合中国消费者对于大车的那种偏好，也不是像那种轿车那样，就是很成熟的这种家庭的使用场景的没有，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包括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消费群体的这个变化，其实也给小车留下了一定的机会，尤其是年轻人第一辆车，家庭的增购车型很可能都是这种精品小车的用户来源。那萤火虫目前的这个销量表现呢，也说明一件事儿，就小车并不是没有市场，但是你怎么能够满足小车用户的这个购车的核心需求，这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那萤火虫我觉得它的整个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小车灵活好开，它有玩乐属性，对吧？而且还有个性化表达，还有这个蔚来这个背书，这是有一定的品牌价值的，对吧？那么这些因素你叠在一起，这就是竞争力。那么对于蔚来公司而言，我觉得这个像萤火虫这个意义呢，它不仅是一款产品，一个子品牌，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着就是用高端的品牌思维运营一个1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车型，这到底是怎么运营的？所以你从这近一年，这萤火虫品牌的运营上面，你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经营思路，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对吧？然后比如说它推出的像牧油的美拉德限量版，包括夜行生物特别版，包括寻光系列那些车型，这就是个性啊，对吧？这潮酷这个方向这个在转变啊，对吧？因为毕竟对于一个这个长期只会有一款车的这个品牌而言，你这个车子想要做成类似于泡泡玛特那种大玩具的话，你需要有这种创新性的持续的增长。

增点。那你当然这个萤火虫它能否增长，你要看后续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经营策略，包括市场竞争的一个变化。你只要有市场，那其他品牌都会跟进的。但至少目前来看，萤火虫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小车如果你做的非常的精品，非常的精致，你依然是有机会的。但是你对于车企来说的话，你想要做好小车，你就得像萤火虫一样，你在做到车辆本身出色同时，你还得会玩，你还得能玩起来，这很关键。最重要的是你整个的后期配套，你包括你的这个背书一定要到位，不然的话你这车真不好买。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 0.03 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

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45%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0%。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

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让我感动着。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它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它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爱，关注深刻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1: 嗯，确实好吃。
10: 哎，别往下扔。
11: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0: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1: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

0: 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3: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1: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3: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4: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3: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1: My Radio,
3: My Radio,
4: My Radio,
0: My Radio。
5: 手机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周末版，我是主播大蒋。那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品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好的，我们今天周末版节目中依旧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新闻资讯和生活信息。今天的话也会请入嘉宾聊话题。那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最近浙江省质量强审和品牌建设大会举行，会上通报表彰了10个标准创新优秀贡献奖，其中我们平湖这边浙江嘉特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凭借不锈钢真空保温容器项目榜上有名。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标准创新贡献奖。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呢，是由省政府设立的，是全省标准化领域的最高奖项。2017年经过中央批准设立，每2年啊评选一次。这次获奖的不锈钢真空保温容器，这一个项目呢是一项推荐性中国国家标准。那么嘉特公司作为该标准的完成单位之一，参与制定的标准中多项内容实现了行业突破，有很多的一个创新之处。最主要的亮点就是补齐了标准体系空白，首次建立大容量真空保温容器专属国家标准，和已有的标准匹配啊，形成了大小型保温容器完整标准框架。同时的话呢，创新设立保温效能5级分级体系，纳入保温啊保冷双向性能考核，以量化指标替代单一合格门槛。另外的话，标准还强化了场景安全设计，新增气压容器泄压防喷溅等相关要求，优化了材料管控，对于内胆基材划定使用底线，同时呢兼容烤瓷、新型涂层等一些创新内胆的工艺，兼顾安全和技术创新，统一标准化检测流程，规范产品的标识要求，有助于推动真空保温容器行业高质量规范化的发展。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适用于和食品接触的日用不锈钢真空保温的相关容器啊，涵盖了不锈钢真空杯、瓶、壶、气压壶、饭盒以及相关构件的产品，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目前这个标准已经正式实施，填补了我国不锈钢真空保温容器在国家标准上的空白。说到浙江嘉特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从1973年创立的三八胶木厂啊，历经了53年风雨，不断创新生产技艺，坚守产品品质，逐渐成长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嘉特曾为人民大会堂供货，产品呢还曾随我国雪龙。

0: 龙号科考船出征南极。现在加特的话已经拥有了多条智能化的生产线，成为了一家从事自主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企业也是创立了加特啊、红地球啊等一些自有品牌，日均有10万个保温容器从这一座工厂走向世界，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多个世界著名品牌和公司保持合作。随着泰国海外工厂一期二期的相继投产，加特呢还在加速布局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0: 从健康到理财，
1: 从美食到旅行，
0: 从厨房到客厅，
1: 从工作到休闲，
0: 每天中午 FM90.6
1: 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杨秀美，以法为尺，量准市场秩序，用心为民，守护消费安全。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6: 一点了。
5: 啊？几点钟了？
6: 一点了。
5: 什么？七点钟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了，过了。
1: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我是大吉昂。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精品虎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公共文化体育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加油站和健康充电桩，既能够强健市民体魄，又能够凝聚邻里情感。那么近几年的话，我们平湖市公共文化设施的覆盖面、可及性以及群众参与度是逐年的提升，家门口的健身设施和赛事活动更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欢迎。接下来我们一起实时聚焦一下公共文化体育惠民项目。今年的话，平湖是要打造公益性艺术培训全民艺术学堂三个，新建、改建和维护提升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90个以上，举办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活动100场以上，为2000名以上的2到5年级的学生开展游泳公益培训，面向全社会开展足球、篮球、匹克球等体育技能培训100场以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平湖市要进一步的优化群众健身环境，计划新建、改建和维护提升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场地90个以上。那么就是重点的要聚焦各个镇街道人群聚集地，积极的推进国球两进，就是进社区、进公园等一些新建项目，并且呢要根据场地实情的话，适当的增添一些智慧健身器械，满足不同年龄层的一个健身需求，同时呢也是降低运动安全风险。针对新建场地，后续呢也要做好日常的维护管理，确保设施常用常新。那么对于老旧设施场地的话，会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进行改建或者是维护提升，那么相关的点位是根据市民的需求和条件进行一个有序的推进建设当中。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啊，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啊也是会同步进行。今年全市呢要举办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活动100场以上，从深受欢迎的评比 A到乡土人气息浓厚的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再到面向青少年的各类赛事，都会更加的注重群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那么今年的国家级匹克球巡回赛赛事站点呢，还会成功落户平湖，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高水平的竞技对决。另外的话，体育培训同样是精准发力，针对青少年群体，今年呢是我们平湖为2000名以上2到5年级的学生开展游泳公益培训，大部分培训安排在暑期，针对需求旺盛的孩子呢，也会在组织上半年会提前这个开训那么另外的话呢，依托金平湖市民艺校，包括各类体育社团、平湖体育中心等平台呢，还开展足球、篮球、匹克球等一些技能培训100场以上，推动科学锻炼理念是深入人心。面对市民日益增长的艺术培训需求，今年公益性艺术培训全民艺术学堂是开设3个，分别在当湖街道、平湖里友邻中心、独山岗镇龙营这一个社区等地，内容包括书法、绘画等各类的艺术课程。全民艺术学堂的全年是分3期进行，每地每期都会开展至少5门课程，每期授课时是1到2个月。为了汇集更多的市民呢，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免费开放，小部分的课程采取低收费的模式，比如说像499元10节课，以最小的成本来点燃市民心中的艺术火花。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4: 聚焦民生热点，
3: 回应社会关切，
4: 提供实用信息，
3: 服务百姓生活。
4: FM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名单。那么马厩村呢，有着3500多年的历史啊，是我们平湖最古老的村落之一。近年来的话呢，村里巧用其丰富的一个生态资源、水乡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建起了中国乡村低碳科普馆和桥文化记忆馆等一些科普打卡点。同时的话呢，还融合了大汾山良渚文化遗址和赛艇体育实践啊，打造了低碳科普、古文化探索和体育教育融合的特色研学村。我相信很多朋友马厩村那边都是有游玩过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边的游玩的一个经历。那我跟大家来说这个游玩攻略啊，简单来说一下，这个低碳科普馆是一个以乡村低碳为主题的体验展馆，以趣味科普的形式再现了平湖农村转型发展的历史历程，那么让孩子们可以在玩乐当中了解低碳知识，树立一个环保的理念。旁边的话还有一个桥文化记忆馆，这个馆的话呢，依托马厩庙大桥文化遗址，以馆中园园中馆这么一个整体的格局，充分展现了江南桥乡的一个典雅和灵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拱桥，学习中国石桥的一个搭建的原理，来加深对于桥文化的理解。哎，还有什么好玩的呢？和睦俱乐部啊，这个里呢可以体验业余的亲子滑行、团建滑行，还能够尝试专业赛艇等多项目，充分的感受一下赛艇运动的魅力。那么这里的话，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们亲子游也是非常惬意。我们再来说一下林代镇徐家寨村的是入选了2026年第一批重点村名单，那么成为了我们平湖市乡村建设当中的新标杆。以徐家寨村为重点，联合了旁边的徐东、华峰、祥中、双庙四村，我们平湖打造了清溪清新傍武龙腾片区，推动了五村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协同共进的乡村共富之路。在产业发展上呢，片区高标准的建成了国际成人棒球场，同步的推进浙北共富粮仓、灵动果蔬共富大棚等一些项目建设，招引了四季水产，还有像湖三鲜啊等一些特色的农业项目，总投资达到了4600多万元。同时呢，片区改造提升连通道路8.2公里，维修破损道路6500多平方米，完成了干线绿化整治和农户住房的提升，实现了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同步提质。这边的游玩攻略的话，跟大家也来说一下。首先说到的肯定就是棒球乐园景区。棒球乐园景区啊，占地要1500亩，拥有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和国际成人棒球场。游客们可以在这边参与棒球赛事，来体验棒球运动的热血和激情。灵动果蔬园番茄基地的话，这里建有共富大棚，有150亩啊，主要呢是栽种了浙英粉、黄飞、青霞六六、龙珠等一些番茄品种。那目前呢，形成了品牌加印系列的蔬果、印式和分番系列的一个番茄汁。另外的话呢，还要跟大家说到这边像一些餐饮企业八大碗餐饮啊，这个是以24节气为主题的时令养生私厨餐饮。这边的环境呢非常的幽静，非常的静谧，配合主题的器皿啊、创意菜名、特色摆盘，打造非常精致的一个菜肴。项目创新旅游公司10%加社会资本80%。好天气啊，或者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我们平湖这么乡村走走逛逛。好的，接下来的话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平湖是持续的推动农民住房改善行动，多个公寓项目房的话，这些都是按下了快进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说到龙口小区南区啊，这个是位于平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路的南侧，双桥路的西侧，总的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总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8.7万平方米。这边的话建设5幢高18层的住宅和1幢高5层的配套用房，其中的公寓房有544套，有72平米、95平米、118平米3种户型。像这个项目的话已经是完成

0: 成了建设啊，在进行一个室外附属和绿化的相关的一些施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树花园安置房工程西区项目，这个是明年十月前的会交付。这个项目位于平湖经开区福善公路东侧红建路的北侧，总的用地面积呢大约是3.4万平方米。这边的话有7幢高层的住宅楼和1幢配套服务用房，主楼有99平米、137平米两种户型，总共设计了679套公寓房。现在的话，北树花园西区项目呢完成的进度已经超过50%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进行室内还有装修啊，地下室的砌墙、景观打造，预计的话就是2027年10月前会完成交付。再来说明秀呢，要超过9.7亿元，总的建筑面积约16.6万平方米，这个体量很大啊。规划建设6幢24层住宅，同步配套建设道路、室外停车场啊、室外消防、新能源充电桩等等全套的室外工程。户型上的话，这边的话有75平米、80平米、105平米、125平米4种啊，这个小区的体量也是非常的大。今年来的话，我们平湖市加快推进公寓房建设步伐，打造宜居的美丽城镇生活圈。像今年全市续建新建公寓房项目有22个，将建设公寓房约14000多套，其中呢用于这个自然搬迁安置超过有7000套，农民住房改善行动正在稳步向前推进。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2: 战友战友，情路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3: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1: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
4: 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5: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0.6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平湖中学音乐教师沈燕，创新音乐教育，培养新时代的梦想家，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 90.6幸福生活。
3: 关注社会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3: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3: FM 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传递爱心，
3: 传播文明，
1: 惠爱全城，
3: 公益启航，
1: 欢迎收听爱心有约。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这里是爱心有约板块。认知症的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名词正在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那么现在很多的村社区里面老年人口的占比很大，面临居民对于认知症知晓率低、干预资源薄弱、照护者技能不足等相关的问题。那咱们平湖市当湖街道梅园社区呢，是推出了笑满梅园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为引领长者们筑起了一座温暖的记忆守护站。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当湖街道梅园社区的钟秋月为大家来做介绍。钟书记您好。
4: 啊，你好，大家好，我是当湖街道梅园社区的这个笑满梅园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啊。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也已经做了2年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做的过程中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我们服务的一些老年人的情况，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认知症。
1: 确实，那么今年我们平湖市支援

0: 服务项目大赛参赛项目当中，我看到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中书记参与演讲的这个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身边有蛮多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一些认知症障碍的一些老人，对吧？我们梅远社区是一个老社区，这边老小区比较多，其实这一块老龄化
1: 也比较高，我们大概老年人占比要在32%以上了，所以而且每年在逐年增加。
0: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梅园南村北村新梅园这边老小区特别多啊。
1: 对，相对于来讲我们是以前的城中区嘛，然后那个老年人居住在这边的也都比较多，那他们虽然说现在条件好了，可能想搬出去的也比较少，所以老年人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而且发现一些老年人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走丢，然后记不住，这种情况多了之后，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认知症现在可能不是很普及，想做到这个项目这样子。
0: 其实说到认知症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可能一般我们听到的就是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比较多一点。
1: 这个、名词就有点污名化，就不好听，大家一听到就有点排斥，可能就不想跟你继续聊下去了。所以我们就是会用认知症这一个就是专业一点的名词，而不是说哎这个老年痴呆是怎么样子的。
0: 那它其实就是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很多因素导致就是大脑功能进行退化，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的，对吧？
1: 对，认知症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广义上的临床的一个综合症，就是不包括不单单是那个记忆上，可能思维、语言、判断等都是有一些衰退，然后影响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确实这一块群体比较多，之前我们节目群里也有网友说到家里有老人就是有阿尔茨海默病嘛，然后出现了走丢的情况，或者家里自己亲人都不认识了，然后病情发展的也是比较快，这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怎么样去更好的照顾他，让他们的病情发展的慢一点，咱们社区里面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啊。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些经验啊。你们这边还是要首先要跟他们做一些筛查是吧？
1: 对，就是早期的话我们一开始肯定是要宣传一下什么是认知症，然后同步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于整个社区范围的11个小区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一个筛查，大概的话就是筛查了300多位老人，发现了十余多位的那个高风险长者，然后后期再针对性的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活动，跟走访。
0: 其实发现的这十几位当中，可能有个别之前家里呢还不是很了解，他自己也不是很了解，对吧？是不是
1: 有
0: 认知症？
1: 有一些的话，他们就是说，自己也不清楚，那家人可能陪伴的也比较少，不了解这样子。
0: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啊？是问卷啊，还是一些医生啊一起来参与一下？
1: 我们一开始呢，这个肯定大家都不专业，包括我自己做这个项目之前呢，可能对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还是那时候可能 AI 还没那么发达，我自己就是可能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像上海那边的话，这一块起步的比较早，参考的资料相对多一点，那随后呢嘛，就是我们平湖市的精卫中心，对这一方面是还是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就是链接了这个资源，找到那边的医生，就是问他们要怎么筛查。他们首先提供的一份问卷就是一份大家可能就是说初步筛查的，就是一些判断型的那种问题类的，就是问你感觉怎么样啊这种的。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彻底，就是说可能会有个人偏差。然后最后是拿了他们那边一份比较专业的一个就是评分的一个问卷来测量的，就相对于来讲的话准确性会高很多。
0: 现在中书记的话，我们整个梅园社区当中经过你们筛查之后，你们这边就相对来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比较重的有多少？
1: 比较重的还是有那么一两个的，就是可能就是说还有一些他们本身就比较重的一直没出来，我们有没接触到的也有可能，但是呢我们在我们了解范围内的也是有几个的。
0: 我在想我们这个症状比较轻的话，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好，对吧？
1: 对，我们项目的重点的话肯定就是在于高风险的那些老年人，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认知症的风险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就是轻症，就是说可能刚刚表现出来他记性有点差这种，因为认知症这个是

0: 就是你一旦有了之后是没办法就是恢复的，就是只能说干预它，让它维持在这个水平，不让它继续恶化。你如果说即使是现在医院里的那个药物它也是不是效果很好的，就是说只是控制，可能有时候你吃了也不一定说我吃了就一定能控制得住。
1: 嗯，说实际我们节目群里有网友说家里有老人的话有走丢过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是可能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0: 如果已经有走丢这个情况了的话，最好建议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就那个老年科啊这种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就是卫生中心那边去看一下，包括的话可能给老人装个电子手环啊，电话手表啊，这个也有必要定位一下嘛，对吧？
0: 但是电话手表这种啊，据我自己跟那个网上看的资料，老人会偷偷把它拿掉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网上如果你有关注过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有纹身的老人，他们是就是因为你放卡片也好，放这种手环也好，他会都会给他弄掉，就是直接把手机号码纹在身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已经。像我们就是之前有一次我们这里居住的一个老人，就是有走丢，然后他就是早上可能跟家里人说出去了，然后结果就一直没有回来，而且他身上可能就是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走到了我们隔壁的那个社区，然后也是社区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然后还好他身上有卡片嘛，然后就联系到我们社区，我们特地就跑过去，然后把他家里人也一起叫了，就去把他再接回来的。
1: 对，有认识证的真的是蛮可怕的，因为事情我外婆也有过，然后走丢了，后来就是报警了之后，然后通过摄像头，是大概是很远的，就3公里之外的话，乡下然后那边发现。
0: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些摄像头，已经说科技很好了，能找回来已经是很好了。因为认知症有些你出去了，他可能自己连吃饭，就是你问他，他也说不清。而且现在嘛，可能大家有时候看到了也以为他挺正常的，没发现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1: 对，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请广大的特别是家属朋友们，如果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重点钟叔还是来说一说咱们社区通过做了哪些个服务工作，更好的服务这类群体呢？
0: 我们通过筛查之后呢，我们把老人就是进行了区分嘛，就是一些普通正常的老人嘛，我们就会开展一些就是我们益脑类的一些活动，包括动脑的、动手的，就是增加社交的活动。
1: 你们这些活动是在你们社区里面把老人叫过来吗？
0: 对，就是通过筛查，我们有名录，就觉得这些老人需要参加活动的，我们会就是通知过来，一起集中参加活动。当然，有些可能在稍微离我们社区远一点的小区，我们就在小区里的养老驿站，就是我们也改成我们的记忆驿站，在那里搞一些相应的活动。
1: 你们社区里面之前我也来过，看到二楼这边有很多个老物件，这里就是你们开展一个地方是吧？主要开展的内容有哪些呢？
0: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些老物件，就是促进一个记忆回忆嘛，就是这也算是一种记忆疗法。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些布置很多都是我们邀请老年朋友亲手布置的，就是通过他们自己回忆，还有这个留音墙，我们有很多老人自己把自己的老照片拿出来，然后再录上自己的一段就是对以前的回忆，对以后的一些美好祝愿的话语，以后就是也可以过来就是随时打开来听一下，促进他们的记忆。
1: 这类活动每个星期都会有吗？
0: 一般来讲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相应的促进大脑或者那个动手的活动。因为你这种就是促进类的不能间断，就是说你长期不做的话，就大脑可能会就是得不到锻炼。
1: 那我相信这样一些活动的话，一些老人们包括家属们也都是非常的开心去参与其中，也是非常满意，对吧？
0: 对的，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们以前可能一直在家里不愿意出来，现在通过这个活动呢也认识了很多人，他们有些说哎呀这活动挺好的，以前现在不是都是我们在城里嘛，不像以前在乡下，可能隔壁梯的都不认识，他们就说哎呀我挺好的，我这样子出来了还认识了好多人，就是 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做手工，还能就是讲讲老平湖的。

0: 一些事情，特别开心，
1: 唠唠嗑啊，然后就尬三胡啊，
0: 对
1: 吧？就是结交更多的朋友，让自己的大脑再一次的去发育啊。
0: 是的，
1: 不要让这个症状变得越来越重。
0: 对，如果你一直在家里不出门的话，你可能就是语言方面、大脑方面都得不到锻炼了。
1: 对，主要就是同年龄当中大家多交流嘛，多用脑嘛啊。那这样的话，我相信老人们这个家属们应该也都是非常满意。每次参加的老人应该都很多吧？
0: 很多，有些可能就是每次过来说，哎呀，这个活动挺好的，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有活动我也要参加。
1: 对，这个活动我们也宣传一下，咱们梅园社区的一些老人们，如果说你也想参加的话，钟书记这边也可以来的是吧？
0: 有，可以的，你到时候加入我们的群，我们有活动会在群里通知的。
1: 真的是蛮好的啊。那么这样一些活动一直开展下来的话呢，对老人就是延缓这个病期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其他还有哪些关爱服务呢？
0: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我们针对那些高风险跟有初步的一些认知症障碍，就是就有疑似的那些家属啊，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上门的一个服务。就上门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对家属进行一下照护技能的一些培训，还有我们就是就是上门给老人做一些认知症促进活动，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出不了门，那上门服务就是会更好一些。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阿婆，她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她就是子女虽然在平湖，但是一个人居住嘛。有一次我们上门发现她摔得那个眼睛都已经青了，然后我们问她，她说不清楚，然后我们就急了，然后赶紧联系她女儿，就让他带他去医院看一下。
1: 这个老小区当中独居老人确实也比较多，而且有些老的小区可能还是上下了楼梯就不太方便，老人就可能在家里待的时间很长，到底怎么样更好的照顾好他们，关爱他们的话，这方面的话钟书记也给我们一些市民朋友们一些好的建议和经验。
0: 关键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子女在平湖的多关心一下老人，就是说你不能就是经常上门来看望的话，就固定可能每天也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还是蛮有必要的。可能有些老人他们身体不好了，子女就建议他不要去外面参加活动了。我们这边就前段时间也有个阿婆，以前一直来参加活动的，那最近就是后来不来，那我们通过其他的居民了解到之后，我们也定期上门去了解一下情况。老人其实可能身体还好，就是可能家里人不放心，就是让他建议他就不要出门。那可能远一点，我们社区比较近一点的话嘛，活动还是可以来参加的。那实在不行嘛，小区里面那个就是老人聚集的地方聊聊天的，也可以每天或者固定一天两三次出门，还是有必要的。
1: 因为独居老人的话，可能家里呢还要多花点心思，多关心多关爱，对吧？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群里很多网友也是非常关注，有网友还提到建议说，家里多装几个摄像头啊，都可以看一下，通过摄像头也可以和老人聊天啊。
0: 可以也是可以，关键是你要多去翻一翻摄像头里面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那个阿婆，她女儿也给她装了，因为她可能看见她在动哦，就是走来走去，没发现她摔了，就是可能就是她摔的那个瞬间没看到。那老人就是活动力这些还好，但是就是只是脸上摔肿了，额头摔肿了嘛，然后她那个就是可能顺流下来，到最后眼睛都已经那个黑得像熊猫一样一圈了。
1: 这个正好摔的一瞬间没看到。那其实我们家李欣也装过摄像头给老人嘛，就是后来我觉得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如果说有一次大的波动，他会提醒，主要是我们要回看，
0: 对，
1: 然后把那个危险的因素给筛选掉啊。
0: 是的，
1: 筛这个也是比较重要、啊、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住在梅园社区的老人，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咱们社区里面开展这么多的一些个温馨的活动啊，咱们这个活动开展了多少年了？
0: 我们从2022年开始，笑满梅园就是这个品牌开始启动的。起初除了这个认知症之外的话，我们也是推出了相应的老年人关爱的一些项目，就是包括有一些喘息服务，就是可能家里人比较忙，或者有些老人是独居的，我们就是上门进行一个陪伴聊天，还有帮忙做一些家务。那有些可能家属一直照顾老人也心里会比较那个，就是一些放松的方式，我们也会邀请过来来社区参加一些相应的活动，放松自己的心态。这种还有就是 就是让他们一起也感

0: 觉到社区的一些温暖，这样子。
1: 咱们这个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开展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个困难呢？这边有吗？
0: 也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叔叔啊，他就是认知这一块已经比较严重了，经常就是在家不怎么出门的。那我们有一次就是邀请他过来参加，就是我们一个团圆饭的活动。因为他子女都不在这边的话，就是他那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状态不是很好，就说跟我们说，哎呀，今天大半夜的，你叫我出门干嘛？那我们就是志愿者也是比较温柔的跟他说，就是带他一起出来，就是说叔叔你看这个外面太阳这么大，现在已经不是晚上了，所以我们邀请你过来一起吃个饭。那一开始状态不是很好，后来的话他在吃饭过程中就慢慢恢复了，就到最后就是也很开心，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对待认知症比较严重的老人，我们也建议家属就是不要用强行的暴力的语言去把他纠正过来，就是要温柔一点的去慢慢指引他，让他就觉得哦，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其实我们认知症一些老人包括一些普通老人的话，更多的还是需要家里人多关心，然后平时多联系啊，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对独居老人来说还患上这个疾病的话真的是蛮艰苦的啊。
0: 对，他一个人在家里，而且还分不清，就是吃饭这些也都会就是乱掉，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吃过饭了，也不知道自己是饿是饱。
1: 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节目的话也是呼吁更多的一些家属朋友们啊，多关心家里的老人啊。好，那么我们这一个志愿服务项目的话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来跟我们展望一下。
0: 我们已经做了就是相当于两年的这个认知症，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相对于比较好一点的经验可以推广。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重点就是把我们前期做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像我们有一个369的一个机制，就是想要推广一下，就是别的社区啊也都能用。像我们今年好像嘉兴也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认知症的这一个民生实施项目，他们也在已经普遍推广这个筛查了，所以我觉得政府对我们这个也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也想把我们好的经验推广出去，这样子。
1: 是的，那我了解到我们梅园社区的话呢是一个文化底蕴也是比较深厚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社区了，咱们老年人居住比例也是很高，咱整个社区倡导这个孝老爱老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好啊，然后发挥自治力量来关心老年人的生活，来提升我们老年人的一些幸福感啊。咱们近期的话关爱老人这块的话还开展了哪些个项目呢？我们简单也来说一下。
0: 我们老年人的话就是每当那个传统节假日啊，我们的那个节日也都会一直开展活动的，然后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的年轻的那个低龄老人会加入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队，还有一些会成立那个舞蹈队，就每当到那个节假日的时候有那个演出都会主动参与的，就是说他们不单单就是被服务的群体，也是一个主动就是帮我们
1: 有工作法，那么也是构建起的覆盖预防筛查包括专业干预家庭支持全链条的这么一些服务，那么相信在全体社区成员的携手努力下，咱们社区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温暖的更加包容的充满爱的一个美好家园。今天也是感谢钟书记做客我们节目，分享了这个关爱志愿服务项目啊，下次有机会的话请您继续上我们节目分享更多。
0: 好的，谢谢大家聆听我的那个述说，谢谢。
2: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3: 用新闻记录社会，
4: 用声音叙述事实，
3: 平湖人民广播。
5: 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宇，
6: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5: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7: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8: 红帆船伴你飞翔，
9: 红

0: 喂，过了过了。
1: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4: 汇集最新资讯，
5: 拓展新闻视角，
4: 梳理热点话题，
5: 服务市民生活。
4: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平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6: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7: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8: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9: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6: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10: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6: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啊？哎，不对吧？
7: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9: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8: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9: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8: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9: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4: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11: 我是平湖市一起来公益发展中心陈美芳，人人公益，家家受益，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5: 搜罗新闻资讯，
3: 分享生活常识，
5: 聆听温暖声音，
3: 感受服务力量。
5: FM90.6 幸福生活
3: 正在直播。
12: 好的，接下来的话，大蒋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那么今年啊，平湖要打造75公里古镇环游旅游公路，那么在示范样板路上呢，增设停车泊位、配套房车营地、乡村咖啡店等一些消费设施。今年的话，我们平湖计划打造75公里古镇环线旅游公路，同步呢在新仓镇、广城镇打造10公里示范样板路，那么连接广城山塘老街和新仓老街，串联花卉蔬果产业以及特色民宿，共享文旅资源。前期的话呢，我们平湖已经完善了公路护栏、交通标志、交线等一些安全设施，综合整治路域环境，还原乡村风貌景观特色啊，这些道路硬件基础设施就绪，为游客们营造了整洁优美舒适的行车环境。接下来的话就是对照建设的标准，在全市旅游公路沿线呢增设一些环线特色的标志标牌、服务驿站、停车泊位等一些配套的措施。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新仓镇、广城镇所规划的样板路上的，我们平湖还根据实际的情况

0: 完善服务设施，增加消费设施，完善服务驿站、慢行道、充电桩、共享单车租赁点位等各类的配套，因地制宜的配套农特产品、一些展销点、房车营地、乡村咖啡店、文创商店等等。那么不同的路段的各具特色，完善的通行条件、成熟的产业链条，是我们平湖市乡村路段打造旅游公路的坚实的基础。但是平湖要打造的旅游公路呢，并非是千路一面，而是坚持差异化的定位，充分的结合沿线地段的资源禀赋，让每一段公路呢都是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环线上的新仓镇山青岗村北段蔬菜大棚是连片排布，新仓蔬菜岛的优质蔬果呢，通过便捷通达的农村公路直供长三角各大商超，那么道路中段的商户就集聚拥有集合鲜花批发还有直播电商花卉。除了山青岗路之外，我们平湖市各个镇街道呢，都是结合本土的特色资源打造美丽精品线路。比如说曹桥街道野丁公路融入了低碳和赛艇元素，林代镇强里邦路融合了棒球元素等等。75公里啊，平湖打造这个古镇环线旅游公路，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驾着自己的爱车啊，一起去体验一下。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1: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2: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1: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2: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0: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0: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3: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4: 大家好，我是中院骨伤科主任中医师高春红。优质老龄化，提前治骨松，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5: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6: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5: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7: 聚焦民生热点，
6: 回应社会关切，
7: 提供实用信息，
6: 服务百姓生活。
7: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6: 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节目，我是大江。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各位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水是一切生活

生命之源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一个必需的物质，那么需求强度呢，仅次于氧气。近期，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泌尿外科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的一篇最新的研究发现，喝对水堪称一味良药。这个研究呢，通过分析18项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后发现，以不同方式增加饮水量，至少呢能够降低5种疾病的风险。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结合这些专家的观点，为大家来解读多喝水的好处，并且教你怎么样科学的喝水。三餐前补水呢，可以减体重。那么水对于超重肥胖患者控制体重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研究中，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呢，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了500毫升水，按照一日三餐来计算，相当于一天喝了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后呢，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呢，补水组的体重多减轻了44%以上。此前呢，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还有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等机构开展的研究，也是同样发现，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患者实施补水干预之后，能够让他们瘦得更加的快一些。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工作人员介绍，喝饱了就吃不下是加速减重的主要原因。那么餐前适量的喝水可以短时间内扩充胃体，增强一个饱腹感，从而呢就削减了后续正餐摄入的一个食物量，以及代替高热量的一个饮料等等。而且呢，多喝水本身呢也可能给人一种心理暗示，提醒自己要多吃健康的食物，从而限制热量的摄入。我们再来说每天多喝一升水的话可以控血糖。美国糖尿病与代谢紊乱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啊，一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要在每天原有的饮水量的基础上多喝一升水。具体操作就是早餐前呢喝250毫升，午餐前喝500毫升，晚餐前呢喝250毫升。那么在2个月之后，这些患者的空腹血糖比不补水的患者呢降低了17%左右。同时呢，体重指数、甘油三酯水平，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这些水平呢都是有所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啊，就是即使做到了每天多喝一升水，但不是饭前喝的人的，并没有很好的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研究人员表示，一方面多喝水可以增加血浆体积，从而呢稀释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浓度。另外一方面，二型糖友控糖也是离不开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饭前喝水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入，减轻体重，达到一个降糖好的效果。再来说，勤喝多排消尿路感染。那么临床当中的加大饮水量是尿路感染者患者啊预防反复发作的一个生活处方之一。一项对于140名患有复发性尿路感染，而且每天饮水量比较少的女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之后发现，只要每天多喝了1.5升水，不必在意饭前饭后，也不必是一定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感染发作的次数呢就可以降低。加大液体的摄入量可以通过多种机制降低尿路感染的风险，增加尿液生成，稀释尿液当中细菌浓度，降低了感染力。促进排尿，从而呢对于尿道进行自然的冲洗，把细菌和其他的有害物质冲刷干净。还有频繁大量排尿的冲刷力呢，可以避免细菌附着在尿路上皮细胞上，减少感染的机会。年轻女性的单纯性的尿路感染患病率比较高，增加饮水量的防治措施啊，操作就比较简单，是减少使用抗生素的安全有效方法。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每天多喝2升半可以防结石。尿液当中的盐浓度高是肾结石形成的重要原因，多喝水呢可以增加尿量，还有稀释浓度，防止钙盐、磷酸盐因为过饱和析出了结晶，从而呢减少结石的形成。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25到50岁的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天在原来的这个饮水量的基础上多喝2升水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肾结石的形成风险。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追踪调查5年的研究发现啊，即便是已经患有特发性钙肾结石的患者
通过饮水干预，使得每天尿量达到2升。

的时候啊，结石的复发率呢就降低一半了。那么医生也是建议已经患泌尿系统结石的人呢，需要增加饮水量，每天要至少要有2.5升的一个尿量。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措施，多喝的话可以防止结石。我们再说持续多喝3个月少头痛，荷兰的一

约有度啊，这个也是不是建议大家要强行的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的话，会冲淡胃液，建议的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到这个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果说几个小时内摄入了7到8升水，那这样的话可能造成了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等。另外的话呢，尿路梗阻或者说肾病患者过量饮水呢，可能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引发这一个水肿、高血压。那么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样来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一个状况，并且呢听一下医生的建议，同时呢配合其他的治疗，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那么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的话呢大概是1.5升啊，最好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呢就增加饮水量，但是呢不建议超过每天3升。好，那么这些喝水的一些常识的话，也希望可以给您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吉阳，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0: 蹦蹦，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6: 从我们开始。蹦蹦
10: 蹦。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1: 客官，里边请。
1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2: 哇，你身上这么
13: 那这个女家真贼哦，
14: 这种道理是够多的。
10: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5: 哎，
10: 上茶
15: 来啦。
16: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
17: 8月16号12时，我是小型张网渔船率先结束了伏季休渔，奔赴渔场投入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为确保开捕安全有序，我是提前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技术人员及船检部门对我市开捕前渔船进行了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船舶结构、水密设备、救生消防设备、通信导航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并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针对排查当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相关船东、船主等负责人立即整改，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每艘渔船不带病出海。共检查渔船131艘，发现并整改隐患31处。市农业农村局还联合海盐县农业农村局、独山港镇乍浦镇开展2026年海洋渔业船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内容涵盖渔船管理知识、船员职责规范、海上应急处置、进出港报告、编组生产

版等内容，确保船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同时严格落实船员持证上岗制度，对船员证书进行核查更新，坚决杜绝无证上岗、人证不符等现象，共培训船员80人次，发放渔业船员证书80本。同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深入开展渔民安全教育活动，组织开展船东船长座谈会，交流进出港报告、编组生产等渔船安全生产工作制度，督促船东船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联合海事部门开展商渔船船长面对面交流活动，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切实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开不当日，我市还组织开展了海上巡航护航行动，重点加强渔船进出港报告登船核查，严厉查处涉渔三无船舶、渔船擅自拆卸关闭北斗及 AIS 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共查处海上违法违规行为18起，涉嫌移送6起14人，清理取缔三无船只20艘。同时，依托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常态化开展渔船24小时动态点验、进出港信息核查、编组生产等工作，有效维护了海上安全生产秩序。最近呢，全市召开了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会议，会议聚焦晚稻中后期病虫害关键防控时期，全面部署各项防控举措，深入开展虫口夺粮行动，全力稳定秋粮生产态势，保障全年秋粮稳产丰收。会议传达了嘉兴市晚稻病虫害防控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结合近期田间调查数据，科学研判当前晚稻各类病虫害发生发展态势。会议重点分析了现阶段褐飞虱迁入量大，繁殖速度快，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同时部分核心防控药剂存在供应缺口等现实难点。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防控责任，强化统筹协调，扎实做好防控药剂调运与储备，田间病虫害的监测预警，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技术指导下乡等重点工作，紧盯水稻穗期关键节点，多措并举，严防穗期病虫害集中爆发，连片成灾。下一阶段，我市将始终坚持粮食安全底线思维，坚决扛牢粮食安全主体责任，紧盯晚稻生长关键期，细化防控方案，强化技术支撑，落实各项保障，全力以赴打赢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危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安全生产底线。再来说一说新贷发挥人大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的事儿。这几日，新贷镇牌楼村蔬菜共富创业基地的负责人沈根富呢，正在细致规划着轮作种植的方案。他想让基地内的大棚四季不空，实现全年稳产增收。那这份精细的种植规划也稳稳托起了村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底气。牌楼村村民戈宝龙此前呢拿出了4000元入股大棚项目，每年可以获得400元分红，如今2年了，800元的收益已经落进了口袋里。农户收获的稳稳幸福是离不开新贷镇各级人大代表的持续赋能，从项目建言立项、落地建设到长效运营，人大代表把履职实效转化为了乡村共富的治理动能。牌楼村蔬菜共富创业基地的故事还要从去年1月份说起。在新贷镇18届人大7次会议上，经全体代表票决，蔬菜共富创业基地项目高票入选当年度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由第6代表小组领衔督办。民生实施定下来了，就要真正的惠及民生，因此新贷镇定下了每月反馈进展、季度实地督查、半年听取专项报告的监督时间表。为了更好地推进项目，在项目开工之后，代表们就成了常客，大家一次次地走到现场，对照施工计划逐项核对，确保共富大棚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在一次督查中，代表们发现部分大棚建设禁毒滞后，当即向镇农业农村办反馈，推动了施工方加派人手追赶工期，确保主体如期完工。除了全流程紧盯项目建设，人大代表还主动搭建桥梁，打通农业经营主体与低收入农户的沟通渠道。共赴大棚项目的投资方不仅有农业主体、强村公司，还有不少低收入农户，大家投入的都是省吃俭用的积蓄，最牵挂的就是投资能否有回报，收益是否有保障。在了解到这一民生顾虑之后，在去年年中的民生实事项目审议和主题接待当中，代表们围绕众筹加共赴模式提出了11条可操作性的建议，一条条建议迅速转化为务实举措。镇政府联合运营方优化收益分配机制，项目负责人沈根富制定了番茄到地圃到叶菜的轮作模式。在充分经营准备下，今年1月份，项目一次性发放了2026年和2027年2年的红利，9个村集体按投资额7%分红，总额371.64万元，218户低收入家庭按10%分红，共计40.68万元。如今共赴大棚已经运转1年多，真正实现了4季有产出、全年有收益的良好态势。代表的履职谏言也化作了群众心里实实在在的定心丸。大棚建成见效了，农户收获分红了，但是人大代表的履职脚步并未停歇。如何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如何拓宽共赴辐射范围，成为代表们持续深耕的重点课题。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农产品藏在深闺无人识是制约共赴成效的瓶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大家集思广益，围绕产品销售和品牌销售提出了诸多建议。比如代表们建议在各村社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党群助赴公益集市，将共赴摊位设在群众家门口。与此同时，代表们还精准把握农业加互联网加文旅发展趋势，推动打造毛水滋味区域公用品牌，拓展线上销售，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平湖辐射周边。今年5月，共赴大棚的七彩番茄加水果黄瓜采摘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田园体验带火了产品名气，采摘收入和线上订单同步上涨，好产品真正卖出了好价格。与此同时，全镇共赴路径持续拓宽，蔬菜产业农创客共赴创业基地1、2、3、7延伸项目加速推进，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沟渠修缮、智能设备安装等配套建设有序收尾，预计今年10月全面竣工。

0: 迎光临，请来坐馆。
1: 哎，你朋友圈怎么有那么多乡村达人啊？有好些个我还都认识。
2: 这还多呀，这只不过是我转发的一部分。
1: 这哪儿转发的呀？
2: 去听 FM90.6 春来茶馆啊，小二续茶，一起来刷阿春的朋友圈。
3: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接下来的阿春朋友圈呢，一起去认识一位00后飞行教头，他叫季思成。最近总商会大厦的培训教室里，学员们正专注地听讲，从起飞要点到航线规划，从应急处理到法规政策，15天到25天后，他们将从门外汉变成持证飞手。可以说，近来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对无人机驾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而教他们飞无人机的人就是季思成，是一位00后新舱人。虽说是00后，但是季思成却早已在无人机行业摸爬滚打了3-4年，练就了一身过

过硬的本领，不仅持有民航局教员执照，还是大疆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工程师。在外工作的3-4年，他注意到一个变化，那就是低空经济在快速升温。无人机早已脱离了会飞的玩具标签，变成了农业植保、航拍测绘、电力巡检、物流配送等领域重要的生产工具。全国无人机操作员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而他的家乡平湖正重点规划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捕捉到这一信息之后，他当机立断回乡创业，正好赶上了政策窗口期，各类资源加速向这片领域倾斜。他成功取得了相应的资质，建立了平湖第一个无人机考证加技能赋能平台。他创立的嘉兴云科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就开在总商会大厦里，资质齐全，民航局官方认证，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可查。他说，建立这个平台初心是为了培养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到平湖的低空经济建设当中去。培训价格他定得非常透明，市区内驾驶员小型机是7800元，中型机是10800元，超市距驾驶员小型机是11800元，中型机是13800元，15到25天结课。学员最小的有16岁，既有大学生、在职人士，也有转行求职者，目标却出奇一致，那就是抓住低空经济这波风口，拿到那张入场券。培训市场不缺机构，但是季思成想做点不一样的。市面上不少培训班只管拿证，拿到证就完事儿，忽视了具体的应用场景。他觉得这远远不够，所以除了无人机执照培训，他们还推出针对某一行业的定制化课程。测绘、建筑、光伏、物流，无人机能够用的行业越来越多，每个行业的作业场景都不一样。他们希望为执照赋能，不仅教学员怎么考驾照，还要教他们怎么用驾照，让他们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这个行业。这话当然不是说说而已，就在最近，他的培训公司开始与本地几家企业对接了，计划把实训课堂直接搬到电力巡检和农业植保作业现场。学员拿证之后，可以跟着工程师进入项目现场，在师傅带领教学下完成第一轮实操。一位去年毕业的学员对此就很认可，他觉得培训时跟着跑过一遍真实作业流程，上岗之后心里有底，上手也快得多。当然，季思成的规划当中，后续还将会针对光伏、巡检等细分领域开发专项课程，让会用成为学员的核心竞争力。创业刚起步，季思成很清楚自己做的事对家乡意味着什么。目前平湖低空经济相关企业从一家变成了6家，其中提供 CAC 无人机驾照考证培训的就有2家，全市农用无人机保有量是348架，活跃飞行的约200架，数量位居嘉兴市第一。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日益增长的专业飞手需求，而他的培训公司正在为这场起飞输送最关键的燃料，那就是人才。一年下来，季思成累计培训并输送持证飞手超过100人，其中不少人已经进入到了农业植保、电力巡检、航拍测绘等领域上岗作业。一台农用无人机飞防作业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一名持证飞手就能够服务周边数千亩农田的植保需求。这100多人撒下去，直接提升了平湖低空经济的人才密度。季思成给家乡培养的不只是一张张执照，更是一批批能够直接上手的专业人才。他的公司也正在探索无人机技术在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更多领域的应用潜力，从培训向技术服务延伸。从在外打拼到返乡创业，从技术人员到企业创始人，季思成立足自身擅长且热爱的领域，在家门口开辟出一条新赛道，那就是不仅自己深耕无人机领域，还带领更多人逐梦起飞。最后为大家附上一个小信息，那就是如果有无人机培训合作、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低空经济项目对接等方面的需求，
欢迎大家与他

0: 进行交流，也欢迎对无人机技术感兴趣的青年伙伴们加入到他的团队。联系人纪思成166-0583-2830。
1: 我们把声音传播到广阔天地，为乡村振兴而歌唱。
2: 我们把服务送到绿野田间，为家乡新貌而自豪。
1: FM90.6，
2: 乡村振兴进行时。
0: 好，最后的乡村振兴进行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仓镇深耕和谐仓调节品牌建设，破难题化纠纷护平安，不断擦亮基层社会的幸福底色。最近在新仓镇和谐仓调节品牌工作室内，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纠纷顺利被化解了，双方当事人当场达成和解，连连向工作人员表达谢意。这起矛盾纠纷的顺利调处，是新仓镇坐实基层矛盾调解、靠前为民解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针对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渠道分散、纠纷处置效能不足等一些基层痛点问题，新仓镇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培育特色调解工作室为重要抓手，通过规范化建设、专业化调处、多元化联动，探索形成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新范式。为进一步擦亮基层调解名片，凝聚社会治理合力，新仓镇搭建形成了1+4+N 立体化调解网络，以和谐仓调解品牌工作室为核心，精心培育四大特色调解工作室，同步在各村社区设置多个便民调解点位，通过统筹布点，在全镇构建起分层分类、全域覆盖的基层调解矩阵，推动调解阵地延伸到群众家门口。走进新仓镇各个调解工作室，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张贴在醒目位置的和谐仓调解品牌 logo 标识。专属的视觉标识背后，承载着新仓镇深耕基层解纷、用心守护群众平安的治理初心。 logo 以房屋为主体造型，呼应仓的内涵，传递温暖守护，屋内融入树木与门户的元素，寓意着营造自然融洽的沟通氛围，让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敞开心扉，坦诚交流。上方还嵌入了人民调解徽章当中的握手图案，象征着平等、协商、握手言和。据新仓镇平安法制办工作人员介绍，仓也就是新仓的仓，既代表着新仓，也象征覆盖各村社区的调解工作室。和则是调解工作的目标追求，从品牌理念落地到投身调解实践，和谐仓努力将一桩桩微小纠纷消融在基层，让和文化浸润乡土，为辖区平安和谐筑牢治理根基。前不久，新仓镇兴业苑小区发生一起因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的邻里纠纷，住户双方自行沟通未果，邻里关系也一度紧张。社区质保主任介入到调解时，了解到当事人一方来自安徽淮南，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随即联系了相应调解室协同调处。调解室成员用淮南方言拉近距离，耐心疏导，助推这起邻里矛盾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更是检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面对类型多样、需求多元的基层纠纷，找准矛盾调解的金钥匙是关键。新仓镇立足辖区实际，系统梳理村社区高频多发的矛盾类型，综合考量调解员专业特长、属地情况等要素，因地制宜打造多元调解阵地，让群众遇事有处说理，矛盾纠纷有地可调。乡音调解室是新仓镇秉承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理念，高效推进基层解纷工作的生动例证。 新仓镇依托辖区流动人口群体组建特色调解工作室，成员来自安徽、四川等多个省份，涵盖退休教师、物业负责人等多元的力量。调解室成员立足流动人口实际诉求，聚焦情感

0: 邻里、劳资等领域矛盾纠纷，联动社区及时回应各类急难愁盼。凭借地缘相亲的独特优势，调解室有效破除沟通壁垒，已经推动辖区多起矛盾纠纷顺利化解。除了依托流动人口参与到矛盾纠纷调解之外，新仓镇还细分各类纠纷领域，汇聚物业、农业等不同行业的专业力量参与调解，培育了一批各有所长的调解工作室，做到因事因人，分类施策。另外，不久前新仓镇芦川社区举办的润物无声调解结对活动上，资深调解员老徐接过基层调解导师聘书，与社区新进调解员现场结对，通过老带新、传帮带形式，倾囊相授调解经验，为基层调解队伍持续蓄能。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阵地，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是守护基层安宁的关键抓手。如何守好基层和谐的平安盾呢？新仓镇以机制固根基，以队伍强能力，以联动提效能，通过健全调解培育机制，完善多元联动解分体系，全方位筑牢基层平安和谐屏障。在队伍建设方面，新仓镇在完善镇调委会、村社区调委会两级调解组织体系基础上，持续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结构，注重从基层一线中挖掘本土调解人才，构建起了老中青搭配、专业性与乡土性互补的调解梯队，同时加大培育力度，搭建以实战为导向的成长赋能体系，依托各类调解业务培训，提升调解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为基层善治夯实人才根基。在联动解分方面，新仓镇依托镇综治中心统筹整合各类资源，集聚多部门力量，下沉调解阵地，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体化调处、全链条化解。此外，持续完善矛盾纠纷引调机制，依托警务平台、平安综治信息系统等载体，第一时间排查分流各类矛盾，引导纠纷当事人进入专业的调解工作室开展调处，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能。基层调解工作看似是小事，实则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新仓镇平安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新仓镇将进一步充实基层解分力量，激活各个调解工作室的效能，持续擦亮和谐仓调解品牌，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制化水平，推动矛盾化解在萌芽，问题解决在基层，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活力景区城、幸福金平湖贡献新仓力量。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的春来茶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广播电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13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3个大字，便正中的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8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2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4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成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4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它的红墙绿瓦

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隔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共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松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5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

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4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4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1/2，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庵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庵，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2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2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4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

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苏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3: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4: 故事岛，
5: 卖小米的100个烦恼。家庭夸夸团，写点什么好呢？要不写
6: 大画家来也，
5: 写卖小麦。
6: 看我的画，
5: 写卖小麦的画吧。
6: 我的这张画牛，绝对牛，你从来都没见过的那种牛。
5: 小麦嘚瑟的一扬头，嘚瑟的一抬手，嘚瑟的把画一展，
6: 牛，绝对牛，吹牛的牛。笑什么？你懂不懂欣赏啊？
5: 都得问一句，你画的这是苹果树啊？你看那树干歪的，那苹果方的，那颜色紫的。你画的是毒苹果吗？
6: 你画的能有多好啊？
5: 有多好？反正妈妈经常夸我画的好，我就是天才小画家。
6: 切，我才不信呢！我不服！
5: 哼，我这就让你心服口服。我记得我画过一只老虎，妈妈看完就竖起大拇指夸我。我打开书柜，这里面保存了我从小到大的所有作品。我找来找去，一通找，终于找到了那张老虎的画，找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画，迫不及待地就不给你看了，又合上了画。
6: 为什么？
5: 那个放的时间久了，画

0: 都发霉了。
1: 画没发霉，只是没法看。我画的是老虎吗？眼睛三角的，鼻子椭圆的，嘴巴不知道什么形状的。不对，肯定是我记错了，妈妈夸的是另一张画。我记得我还画过一只蝴蝶，妈妈说那是她见过的颜色最漂亮的蝴蝶。我继续找来找去，一通找，终于你还是别看了。
2: 为什么呀？
1: 也不知道是谁把画弄脏了。画没脏，不过和脏了也没什么区别。这只蝴蝶身上起码有几十种颜色，什么黄色、绿色、粉色、红色，还有一些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颜色。不对，妈妈夸的肯定不是这幅。我再找找，这张不是，这张也不是，不是，不是，都不是。
3: 麦小米，你到底找着没啊？等得我肚子都饿了。
0: 找到了，这张是，这张肯定是。在书柜的最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又大又扁的盒子。这个盒子里放着一幅画，这幅画和小麦一样，画的是苹果树。这幅画和小麦一样，也是我七岁的时候画的。这幅画妈妈夸了我好久，还特别放在盒子里小心保存。
3: 别废话了，赶快拿出来看看。
0: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幅画，小心翼翼地打开。哇，
3: 喂，怎么合上了？我还没看到呢。
1: 不是这张。
3: 不行，这次我一定要看。给我看。
1: 不给。
3: 给我。
1: 不给。
3: 给你。
2: 哇，麦小米，你画的是什么呀？
1: 盒子掉到了地上，手里抱着的画全都掉到了地上，我作为姐姐的面子也掉到了地上。
3: 斗胆问一句啊，
1: 小麦捡起盒子里的那张画，
3: 你画的这是苹果树啊？这苹果树下面都是些啥呀？垃圾堆吧。
1: 你，小麦又捡起一张画，
3: 这画的又是什么？猫、老虎，还是哪儿来的什么妖怪？
1: 你闭嘴！小麦又捡起了几张画。
3: 这张太花了，这张太乱了，这张丑爆了。哎，麦小米，你画的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啊，还天才小画家呢，还让我心服口服。我服，我真的服了。
0: 麦小麦，你太过分了。
4: 小米小麦，吵什么呢？
0: 妈妈推门进来了。
1: 为什么要骗我？
4: 骗你？
1: 这些我从小麦手里抢过那些画，我以前画画你总是夸我，可这些画明明一张都不好看。
4: 哪张画呀？我看看。
0: 妈妈轻轻地拿起
4: 一只大老虎，
1: 可这老虎的眼睛、鼻子、嘴巴
4: 都画上了。那时候你五岁，就学会了细致的观察，得夸吧。
0: 妈妈继续拿起第二张画，
4: 那这张蝴蝶的画你比以前更会涂色啦。
1: 可这些颜色
4: 多漂亮呀，都是你自己用颜料调出来的。哎呀，那个时候才六岁，多有创造力呀。啊，这能不夸吗？
0: 妈妈捧起第三张画，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4: 这张，哎呦，妈妈特别喜欢，还专门放到了盒子里。
1: 可这苹果树下面，
4: 下面是一个童话世界，有树根，有蚯蚓，有鼹鼠，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七岁的你多有想象力啊。
0: 妈妈看着我的这些画越看越开心，我看着妈妈越来越纳闷儿。

0: 这些画明明有很多问题，明明一点都不完美，明明
1: 好看吗？
0: 不好看。
1: 嗯，是不好看
0: 啊。妈妈，你
1: 谁说非要画得好看呀？
0: 可是画画不就是要画得好看吗？
1: 画得好比画得好看重要。你看啊，刚才你的这些画每一幅都有进步的地方，每一幅都有特别的地方，这些都是好，都值得夸。
0: 画得好比画得好看重要。
2: 我呢，我画得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夸夸我嘛。
3: 对，进步的地方，特别的地方都值得夸。我也要像妈妈夸我一样夸小麦。
0: 你看你这个颜色，
2: 颜色怎么样？
0: 算了，还是先看形状。
2: 形状怎么样？
0: 还是看线条吧。你看你这个线条，
2: 线条，
1: 线条，你看这个线条啊，横平竖直。哎，麦小麦这三个字写得特别好，得夸。
2: 啊，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哎，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写不成这样。
0: 对对对，我一年级字也没有这么好。小麦你可以啊。
4: 哎，那我以后是不是能……
3: 亲爱的日记本，现在想想，要不是妈妈一直这么夸我，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除了画得好还画得好看。我要像妈妈一样夸小麦，让小麦能画得好。至于画得好看嘛，我看是没戏了。
5: 麦小米的一百个烦恼。滑板拜师记。
6: 大宝，最近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这个人你也认识，他就是
7: 诸葛亮亮。你怎么在这儿？
6: 就是诸葛亮亮。上周六一大早我去滑板公园练滑板，就
7: 哎，那个我
6: 看到我，诸葛亮亮的脸上没有惊讶，反而有点慌张。我更奇怪了，
7: 你怎么了？我看见你了，上次在公园的滑板比赛，我看见你拿了第一名。
6: 诸葛亮亮的眼睛亮亮的。
7: 那之后我每周都来看你玩滑板。
6: 诸葛亮亮的声音也亮亮的。
7: 你玩起滑板来太酷了。
6: 诸葛亮亮整个人都亮了。
7: 可爱，我也想变酷。
6: 变酷？
7: 对，像你一样酷。所以我想拜师。
6: 拜师？
7: 对，拜你为师，学滑板。
6: 学滑板？大宝，奖杯我拿了不少，徒弟可从来没有过，教人这事儿挺让人不好意思的。
7: 可爱，教教我吧。
6: 教人这事儿也挺让人激动的。
8: 没问题，我教你。
7: 太好了。可爱，不，师傅，最酷的师傅。
6: 亮亮想变酷，那么我们就从一个最酷的动作开始吧。
8: 肩翻呢，就是带板跳的升级版，重点是踢板，同时转移身体重心，不要让板飞出去。
7: 师傅，
8: 我先做一遍。
6: 大宝，你知道学习的第一步是什么吗？是模仿，所以我的第一招就是示范。
8: 哇哦！
6: 我踏上滑板，脚用力一蹬，
8: 诸葛亮亮，快看！
6: 双脚带板起飞，耳边只剩风声，
8: 太爽了！
6: 双臂一展，来个肩翻，嘿！
7: 哇哦，太酷了！
8: 来，到你了，
6: 诸葛亮亮，比诸葛亮还多一个亮，一定聪明，一定强。

0: 一定一看就会。诸葛亮亮晃晃悠悠，脚一上滑板，就像木头遇到502胶水，一下就粘住了，怎么也跳不起来。看来模仿这招是行不通了。没关系，还有下一招。听好了啊，
1: 师傅，其实
0: 很简单。大宝，你知道学习的第二步是什么吗？是知识点，所以我的第二招就是讲解。首先，点板，后脚用力向下，然后刷板，注意力放在前脚，然后往斜前方刷，最后带板起跳，向上带板，拉平踢出，重心换到身体正中央。来，到你了。诸葛亮亮比诸葛亮还多个亮，一定聪明，一定强，我都教得这么清楚了，一定一学就会。诸葛亮亮歪歪扭扭，脚一上滑板，就像磁铁的北极靠北极，一碰上就弹开，根本没个重心，这样也学不会，不应该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有招。我一边讲一边做，会更清楚。
1: 师傅，我还是
0: 要专心。大宝，你知道学习的第三步是什么吗？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我的最后一招就是边讲解边示范。先点板，再刷板，再起跳，最后一转，我像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人，重复着每一步的动作。
1: 点板，刷板，起跳。
0: 诸葛亮亮像个慢吞吞的老奶奶，每一步都学不会。
2: 这里注意发力，这里保持中心。
0: 我重复再重复，讲解再讲解，
1: 发力中心。
0: 诸葛亮亮做错又做错，不对又不对，
2: 稳了才能点板。左脚别乱动啊，稳不住就下板，眼睛往前看，前面有人。诸葛亮亮，你怎么样了？
0: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1: 疼，好疼！哎呦，对不起，我没站稳。
0: 在诸葛亮亮快要撞到小妹妹的时候，他用力拐了个弯，小妹妹安全了，诸葛亮亮却直接摔在了石板路上。我看着他，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
1: 啊，
0: 练了这么久你还摔了一跤，先回家休息吧。大宝，招数用尽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师父，
0: 诸葛亮亮的眼睛不亮了，声音不亮了，很用心也很用力，为什么就是学不会呢？诸葛亮亮比诸葛亮还多个亮，诸葛亮快来帮帮我们吧。还是放弃吧，我转身离开了滑板公园。书包呢？刚到公园门口，突然发现忘记带书包了，我转身回去。远远的，那是诸葛亮亮。诸葛亮亮怎么没有离开？他
1: 点板，刷板，起跳，
0: 他还在练习，练习着那些我教他的动作，那么专注，那么用心。

0: 用力，可动作还是做不到位啊，跳跃还是跳不起来，甚至连站都站不稳。等等，站不稳，我突然想到刚才练习的时候身子晃晃悠悠，歪歪扭扭，
1: 发力重心
0: 没有重心。难道最基础的上板他都不会吗？啊，这些细节我怎么就没发现呢？诸葛亮亮为什么就不告诉我呢？不对，他
1: 师父，我师父，其实师父，我还是对不起，我没站稳。
0: 他早就想告诉我了，
2: 出汗了。
3: 写作训练营晚上才回来，麦小麦要离开家一整天，我可以独占这个家一整天。我心里乐开了花，我太开心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小麦。
4: 我知道，别太想我，我很快就回来啦。
3: 不不不不，你还是慢点回来吧。拜拜
5: 拜拜。
3: 耶，麦小麦终于离开这个家了，麦小米终于可以当一天独生子女了，终于可以独享爸妈。今天爸爸妈妈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今天我要和爸爸妈妈腻一整天，今天爸爸妈妈的世界里只有我。
6: 小米，上周数学测验的卷子给爸爸看看呗。
3: 没问题。果然现在爸爸妈妈的世界里只有我，爸爸平常从来不看我卷子的。来，我把卷子递给爸爸，满心欢喜。
6: 哟，98分，小米考得不错呀。
3: 嘿，谢谢爸爸。
6: 嘿，字儿写的也好看。
3: 那当然。
6: 哎，但是，小米，你看啊，你错的题都是基础题，你完全有实力拿满分的。
3: 对。
6: 哎，小米，不会做没关系，粗心大意可要不得。
3: 对。
6: 小米，下次考试做完之后一定要多多检查。
3: 对。
6: 小米，
3: 亲爱的日记本，
6: 小米，
3: 一个人在家，表扬属于我一个人，唠叨也属于我一个人，独享爸妈没有想象中完美，但是也比麦小麦在家完美。哦，对了，我还可以独享电视。小麦在家的时候，遥控器简直是天上的星星，你只能看着它，却无法拥有它。他爱看什么机甲恐龙，我爱看公主小魔女，我们完全看不到一起。哼，今天我终于可以独享遥控器大权，太爽了。
4: 啦啦啦啦啦，太好笑了。妈妈快来，这个太好看了。
7: 啊，妈妈忙着做饭呢。
3: 哎，爸爸快看这个，太好笑了。
6: 好笑吗？你还是自己看吧。
3: 哼，你们不懂，这土豆丝怎么感觉没之前的好吃啊？
7: 是吗？做法是一样的呀，油盐酱醋一样没少。那尝尝这个，蒜蓉西兰花。
3: 哦，也没之前的好吃。
6: 我吃着都一样啊。嗯，再尝尝可乐鸡翅。
3: 也不好吃。
7: 嗯，这个呢，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3: 不好吃。一样的饭菜，一样的做法，可为什么就是没有一样的香味呢？独享大餐怎么也不完美呢？
7: 到底哪儿不一样呢？要是小麦在家，估计一口就能尝出来。
6: 要是小麦在家，尝都不尝就能吃。

0: 光。
1: 啊，要是小麦在家就好了。
2: 呀，不会是小麦回来了吧？这么早？
0: 我去开门。
3: 我去开。我回来了。哇，这么丰盛。
2: 洗完手再吃。

0: 是，
1: 可是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3: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2: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舒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好，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依旧老惯例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点大家爱聊的啊，就是奶茶。这生活当中啊，谁不是隔三差五，对吧，咱们就点杯奶茶。哎，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有些听友啊，可能手上就拿着奶茶，对吧，下午同事呢之间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缓解工作的劳累啊，那就说点杯奶茶啊，或者说呢那互相给对象啊点奶茶，你再或者呢就是自己嘴馋了，我就是想喝点奶茶。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奶茶啊，聊聊大家最近喝过最夯的一杯奶茶。因为我觉得就是点奶茶啊，就是怎么点单真的很重要。就哪怕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同样的一款奶茶，但是点单没点对，那这个味道就是天差地别。互相安利一下，大家觉得哎呦哪个品牌的啊，哪一款的这个奶茶你觉得最好喝啊，你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教教大家要怎么去点啊。因为你看奶茶点单页面啊，就同一杯你不同的点法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要兼具个人的口味嘛，有些朋友偏甜一点的啊，可能每次点奶茶就得要7分糖5分糖啊，不会有朋友喝全糖吧。全糖的朋友这生活当中得注意一下身体啊，就是最好别这么喝啊。那有些朋友呢对于这种甜度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啊，可能平时经常喝咖啡喝奶茶全部都是不另外加糖啊。还有像这个少冰啊，去冰，还有以及要加的一些小料，比如说有一些奶茶品牌啊，一点点，对吧，那这其实啊它最重要的就是它加的那些小料上，比如说还有加冰淇淋球的，加珍珠，加椰果，加奶霜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各种大大小小的这个奶茶的一些用料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最近喝过你觉得非常夯的一杯奶茶是什么，哪个品牌啊，是哪一款，交出你的点单配方。

教教大家怎么点呢，是不是？因为呢，我们前段时间其实聊过一个跟类似，就是类似的一个话题啊。当时聊的话题是问问大家喜欢喝的饮料啊，大家就是有没有夏天就特别喜欢的饮料。结果呢，这一期话题啊，一大半的时间全在聊奶茶呢，聊这个奶茶。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啊，听了那一期节目之后，哦哟，真的解锁了一些奶茶的这个新的喝法啊、然后之前有一些品牌没有尝试的奶茶，哎，自己都有尝试，哎，觉得还是非常好喝的啊。所以大家今天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最近比较爱喝，就是可能偏果茶一点的，虽然我觉得果茶也没有多健康啊。然后其实还不如就正常喝奶茶，因为毕竟里面还有牛奶嘛。那果茶呢，可能甜分糖度会相当高的啊。但是我觉得夏天嘛，就想喝一些清爽的。有时候那种奶茶呀，哎呀，就会觉得喝多了会比较腻啊。所以像夏天，我可能个人比较偏好就是喝像这种果茶清爽一些的这种饮品啊。然后我最近比较爱喝的呢，是在吴越新开的一家奶茶店，叫春田熟成茶行，大家有没有去喝过啊？然后他们家的一杯富士苹果沙瓦冰茶，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啊。不叫沙瓦冰茶，富士苹果乌瓦冰茶啊，它其实就是苹果汁儿，其实就是苹果汁儿啊！推荐大家不另外加糖，因为我喝了不另外加糖，我就觉得稍微偏甜了。因为苹果本身就是，算是比较榨完汁之后比较甜的一种水果了啊。然后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它那个茶底就是红茶的茶底，我觉得红茶茶底就茶香就很浓了。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富士苹果的这个风味啊，然后整体像大家刚点到的时候，对吧？点个少冰去冰啊，然后这个冰冰凉凉的，就特别适合夏天天热啊，哎呀，一身的汗啊，就喝点这种小甜水啊，就是让自己缓一缓。像我平时点的就是它的红茶茶底，然后少冰不另外加糖，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奶茶店啊，不管你做出奶茶这个还是果茶什么的啊，都是比较甜的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奶茶店越做越甜了，就是难道是现在大家大部分朋友们的口味都会比较能喝甜的吗？啊，所以每次我基本上就是不管是第一次点某家奶茶还是说经常点，我都会点不另外加糖，基本都不会错的啊。我可以接受它味道再淡一点啊，但是我不能接受它太甜，因为你太甜了之后你不好处理的，你淡一点嘛，是吧？你不行，跟他说你是让他给你稍微再加点糖什么的也行啊，那你淡一点就没办法了啊，他已经把这一杯做的味道很浓了啊。而且大家如果平时比较爱喝奶茶的朋友啊，不管是咖啡奶茶，都建议大家平时少喝点，就少加点糖啊，这样的话心理负担会好一点，就是起码自己骗自己，哎，不这么甜啊。喝了心里这个没负担啊，运动运动可能就代谢掉了，消化掉了啊。好，所以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最近爱喝的奶茶，喝过最夯的一杯，你是怎么点单的啊？交出你的点单配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来看看各位听我们的分享。如果大家最近就正好发愁不知道要点什么喝的，就包括这个周末啊，大家想宅在家里整点小奶茶什么的啊，那就小本本记好了啊，那这周就尝试一下啊。

0: 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
1: 不很敏感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不喜欢酸的，你可以来个三分糖啊，我觉得就够了，再多就有点甜了，因为百香果它本身就是带点酸甜风味的啊。听友一夕一下说啊，说他

嗯，大家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推荐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有朋友说喜欢以前老式的那种奶茶，我以前就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啊，那种中学门口的人家自己开的那种奶茶店，也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小时候也爱喝啊，然后他的那个盖儿啊什么的都是，他会有那个机器啊，拿一个杯子给你装好之后，咔给你一压，他那个盖儿啊，盖儿上面那种纸。都是会画着那个奶茶的那个名字，然后有那个卡通的一个图案，啊，这做的可好了啊！然后它那个小杯子杯身也是透明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比如说你加的椰果啊，加的一些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奶茶小料之类的啊。然后主要是真的便宜，对于像以前初中的学生党来讲啊，一杯奶茶4块钱5块钱。就是很经济实惠啊，你哪怕加点东西什么的，一杯奶茶也不会超过，感觉不会超过7-8块的这样。所以以前就是像学校门口、中学门口这种奶茶店，就是大家放学之后一定会在里面多待一会儿的。那又能吹到空调，然后有些可能还放个电视啊，然后你又能喝到东西，就是这个秘密宝地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是奶茶，分享分享最近大家都喝过很夯的一杯奶茶是什么，交出你的点单配方。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分享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最近呢，这个夏天天气真热啊，三伏天内气温节节攀升，那想必像冰棒、雪糕、饮料这些消暑顶流又进入了销售的旺季。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平湖今年的冷饮顶流是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揭秘一下。那从高温模式开启之后呢，最近呢，像我是不少的冷饮批发店、零售商超的冷饮销售都迎来了一波新的高峰啊！以大润发为例，今年截至目前，冷饮销售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其中呢，均价每支大概3-4块钱的冰棒雪糕卖的是最好的啊！大家想必也不会再去盲目的去买一些雪糕刺客了啊！这个平价一点的肯定就可以了。那在冷饮批发渠道呢，定价会更亲民一些。那也这大概1-3块钱每支的这个高性价比产品呢，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毕竟是批发的嘛，量会多一点啊。整体来看，像五峰、伊利、蒙牛，还有像这个梦龙啊、八喜这些老牌冷饮的经典款，都牢牢占据了今年夏天销量榜单的前列位置。那有冷饮批发店的老板表示说，经典的冷饮产品是最好卖的，网红产品嘛，年年都有啊，但是呢，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啊，刚开始可能卖得多，风头过了一下就卖得少了。哎，这我觉得还真是啊。就之前跟大家聊跟冷饮有关的话题，我发现大家就是不管是多大哦，就是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喜欢吃爱吃的还是就是以前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个口味，比如说像什么大布丁啊、小布丁啊，是吧？这个老冰棍儿啊，吃来吃去就这些，绿色心情啊这些。我发现我有时候现在去雪糕店啊，去冷饮店去买雪糕，挑来挑去也不知道挑什么。哎呀，最近看这个好像很火，那个好像很火，但感觉又可能不太合自己的口味。最后啊，兜了一圈，拿了一根绿色心情啊，就出去了。吃来吃去还是经典款啊。那不同于往年只看品牌挑口味的选购模式啊，现在很多消费者在买冷饮的时候都会主动去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这些产品标注细节。哎，配料越少，越干净，大家就会越受市民的欢迎，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在代表科技狠活越少嘛。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现在不管买什么，看看配料表，那总归是没错的，是吧？心里有个底，对不对？那有市民表示呢，自己就是买冷饮啊，因为有家里小孩要吃，孩子小嘛，那选配料表干净的冷饮，吃着更放心。

放心更安心啊，毕竟吃的东西还是要以健康为主的啊。那也有商家表示呢，现在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传统料啊，那夏天的消暑好物里的有这个，除了这个冰棒雪糕，还有很多不同的饮料啊，也是主力军。货架上的像碳酸饮料啊、茶饮料啊、功能饮料啊，也是琳琅满目。只不过呢，往年啊，人人都爱吨吨炫的可乐、雪碧这些碳酸饮料啊，今年夏天也悄悄失了宠。那有几位市民也表示说，这个喝碳酸饮料啊，首先不够解渴啊，就第一口那个气儿很足很爽啊，后面其实不解渴，越喝越干啊。那还有人担心呢，就是因为碳酸饮料太甜了啊，会发胖啊。有人呢更爱喝茶，因为人家广告词里不是说了吗，对吧？双频测脂技术专业度极高啊，而且还说只要很少钱，堪比请了个私教。

对啊，那不然怎么你光站上去没一会儿，几十项指标咔咔咔直接给你全都列到位了啊？大到体脂率 BMI， 小到你的身体年龄、内脏脂肪、肌肉量、骨量，每一项都给了你精准数啊。但是真实的体脂秤是什么呢？是算法按你的体重编的。这就是体脂秤骗局里面最过分的一点。目前呢，大多数人接触到的体脂秤啊，不管你是几十块钱买的家里用的啊，还是说健身房那里那种特别大的啊，有个大屏幕的啊，几千块钱商用的，其实用的呢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叫做 BIA。 它呢压根没办法直接测出你的体脂，而是第一步先拿你的体重当基数，再结合你

秤用久了，比如说它电池快没电了，甚至呢你把这个秤挪动了一点位置啊，它其实后面的体脂率的一切健康的指标都会啊有变化啊。比如说你把它从瓷砖地板到木地板上，它就会产生好几个点的变化。大家应该有试过，你在不同的地板上，你用秤啊，上秤称出来的这个体重都是不一样的啊。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嘛，因为受影响的就是因为它秤底部有四个脚垫啊，它这个四个脚垫里面呢有应变器，应变片传感器，这个呢就测体重的地方。你站上去，它的秤面受压会产生微小的变形，所以传感器呢，哎，接收到了这个压力，它会把这个转化成数字。理想状态就是你去找一个硬的平整的地面，比如说瓷砖啊，你这个它传感器受到的压力是均匀的，它测出的体重是最准的啊。所以大家要是称重啊，你就去瓷砖的上面啊，把它给测一测，这个是比较准的。那非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一些软硬不平的地面，比如说木地板、地毯、瑜伽垫上，因为它地面有弹性嘛，它底下的东西有弹性，它会分摊脚垫的重担，然后测出来的体重呢就会偏轻或者来回波动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秤跟秤的准确率呢也会有一定的差距。那你家里用的几十块钱的普通秤啊，是四电极啊，四电极就是双脚秤的，那电流呢只穿过你的双腿下肢。那赶上如果大家有这个梨形身材或者腹型肥胖啊，瘦胖子肚子很大的，那就骗你没商量，因为他测不出来，他电流只经过你双腿这一块。那像健身房呢，几千块钱的商用秤是八电极，就是那种大的有大屏幕，然后上面还有两个把手啊，这个带把手的呢就增加了双手接触点，它评估呢确实会相对四电极会更准一些，所以贵有贵的道理嘛，那不然也不可能几千块钱啊。但是它不多啊，就是它虽然更准一点，但是它准的不多，本质上其实都是计算啊算法，那甭管哪一款依然逃不开BIA 不准的宿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生物电抗阻分析法啊。那更别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各种高大上的精准健康指标，比如说你的骨量、肌肉量、基础代谢、生理年龄，怎么可能你手一握，对吧，你脚一踩就咔给你两秒钟测出来了，全是算法，全是假设，全是误差啊，全都是哄你的。哎呀，所以我之前有试过，我就说我感觉我那段时间天天喝，因为健身嘛，喝蛋白粉啊，我吃蛋白质，结果上去一测还说，哎，我这个蛋白质补充的显示不足，我想着怎么会呢，我最近起码这段时间不可能不足啊。还有呢，就是身体正常的真实波动啊，它也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测出来，因为体脂秤呢就像一个扮猪吃饲料的小傻瓜，它永远呢把你当成是标准的人体模型，电阻一个不稳定就两眼一闭啊，全靠想象给你报数值，它的工作能力啊堪比大厂项目经理。要知道人体的水和状态是很容易不同的，比如说你前一天运动了，你大出汗了，你喝酒了，脱水了，暴饮暴食了啊，女生来月经了，都会让你身体的水分分布大变。但这个体脂秤呢，对吧，它是没有办法感知你刚刚干嘛了的，比如你刚跑完马拉松脱水了，阻力变大了，哎，结果你往体脂秤一站，体脂秤告诉你你是脂肪暴涨，或者你刚刚蹲喝完了一大杯水，水还停在胃里呢，哎，你一上秤，秤呢告诉你你变胖了。所以呢，你想稍微得到一个真实点的数，你上秤还得挑日子。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去，就是稍微会准一点的去这个上秤啊，最好周三早上称，因为呢周一称最重，周五周六最轻，周三其实是相对最准的。然后就是季节，秋初到冬末普遍呢会重一公斤，重一斤，所以别慌，大家都这样啊，就是天气开始冷起来了啊，秋天的这个大概开头到冬天的结尾这段时间啊，它普遍都会比你的真实体重重个一斤啊，你就自动减一斤就好了。还有就是女生啊，生理期之后去称，女性经期细胞外液呢会有水肿啊，这就是你要比你平时的体重呢

会重个一两斤的原因。所以你看你的体脂秤啊，给你的数字每小时每月每周都会跟着你的水和状态以及他自己的状态上蹿下跳，所以啊，压根不等于你真的胖了或瘦了啊，所以不要太相信啊。那有朋友就说了，那还要不要测呢？啊，那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啊，其实吧，爱用体脂秤这个事儿呢，本身没毛病啊。一些研究显示呢，人在使用体脂秤之后啊，每周大于等于六次几乎不测的人啊，那一年之后体重平均下降会1.7公斤啊。那称重减重成功的人五花八门啊，比如说它上面 app 上可以显示你称完之后啊，你的骨量、蛋白质、内脏脂肪、身体年龄，动辄十几个指标狂轰滥炸，大部分呢是厂商为了营销硬凑丰富它产品的功能设计的。那测不准不说，更糟糕的是啊，它正悄悄成为很多人的焦虑源头。一个指标波动，你一天没称你就开始慌了。那你以为买个体脂秤你是请了个健康管家，其实它成了你的电子镣铐。哎呀，所以呢，其实像很多国外的诊室啊，现在已经在体重秤上贴上就是不要去焦虑的啊这个标签了，目的就是提醒患者不要被所谓的体重数字或者体脂数字绑架，陷入体重焦虑啊。所以大家就记住一个原则，体脂秤的核心有效数据就只有你的体重和长期的趋势，其他的细节一律可以无视。与其过度关注每个数据的每天的波动，不如相信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活方式啊，相信自己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感受，而不是数字本身。咱们就问啊，你开始运动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对不对？觉得一身轻，那这些美好真实的感受呢，是没有办法被一堆冰冷冷的算法量化的。体脂秤呢，不是精准诊断的工具，它只是你路过的指路牌，不是审判你昨天努力到位了没有的判官。所以不要太过焦虑了啊，就大概看个图个热闹就行了啊。要买，咱们家里要买体脂秤啊，就买个便宜的啊，然后咱们能看个体重啊，能看个趋势变化就 OK 了。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1: 罗，聊聊大家夏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腌菜啊，酸豆角、腌黄瓜、脆口萝卜、腌萝卜条、腌辣椒、榨菜，哦，简直就是夏天的饭搭子啊！吃起来爽口又解腻，夏天没胃口就来点这种腌菜啊，下饭神器。当然呢，好吃归好吃，建议大家还是少吃点，因为吃多了对健康不利，甚至可能会致癌。所以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啊，那腌菜它对健康的主要的不利影响呢，其实就体现在它高盐、高糖以及亚硝酸盐问题上。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并且科学的控量使用，其实大家不用太过焦虑啊，是可以正常的去吃的啊。首先呢，就是控量减盐啊。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但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每天的盐摄入量都是远远超标的啊，有些人甚至超了2倍以上。那如果每天呢，大家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还要再多吃去多吃腌菜啊，那盐摄入量就会更超标。所以如果喜欢吃腌菜，就一定要控制大家平时食盐的用量。比如说，你吃了20克的辣萝卜条啊，那就会多摄入1.5克的盐。那么就建议你全天做菜的时候，我们就少放点盐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吃腌菜，稍微涮一下水再吃，就会更好了啊。这个就是盐摄入量就会少很多。第二呢，就可以换一种思路啊。既然腌菜啊，它里面本来就有这种过多的盐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腌菜代替盐。大家炒菜就可以直接用喜欢的腌菜去炒。不要放盐，比如说雪里红炒肉、干腌菜炒苦瓜、榨菜炒肉丝。另外呢，也别天天吃，限制食用的频率，偶尔吃一下，比如说每周啊吃个1到2次，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控制一下食盐的摄入啊。第三呢，就是搭配富含维 C 的蔬果啊。那像新鲜蔬果中的维 C 呢，就是强抗氧化剂啊，能够抑制腌菜中亚硝酸盐的产生，跟腌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呢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对于亚硝酸盐有清除作用啊。吃腌菜的同时呢，比如说大家可以搭配吃点像甜椒、西兰花、小白菜、苦瓜、冬枣啊、猕猴桃、草莓，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就是对身体的负担就会小很多。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比较改良过的啊一些低盐的腌菜，比如说它包装上会标注着减盐或者轻盐。那相比于普通腌菜呢，这样的腌菜会更健康，它的盐含量大多只有6%以下。这样的话，

大家爱吃啊，又可以解馋啊，对身体的负担也没那么重。当然呢，腌菜它好吃归好吃啊，不管是减盐低盐的啊，还是说它就是普通的腌菜啊，它再好吃也不能贪多。如果真喜欢吃，就要购买正规厂家的这个低盐腌菜，偶尔解解馋，咱们科学健康的去吃。

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聊到了奶茶啊，那想问问大家今天有没有喝奶茶呀？那我们的节目也因为时间的关系要接近尾声，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如果还没点，现在点目啊，我们的话题找到一些灵感啊，然后今天点杯奶茶犒劳一下自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如果说啊，比如说我建议啊，大家外出旅游、健身、户外探险，我建议大家带一个应急包。你看，我们俩又开始带货了。
1: 哎、
0: 这个应急包我有，我买过哈、特别便宜，在网上啊，20-30块钱你就能买一个初级版。你一打开，你就会看到
1: 有什么呀、
0: 第一呢，就有一个纱布。
1: 哦，无菌纱布。
0: 哎，可以说啊，在这个应急包里，1/4的空间都是这个纱布，
1: 管用啊。
0: 这个纱布呢，大概呢有20-30米，也不宽，就这么宽，大概2寸宽，
1: 够用了，20-30米、
0: 哎，
1: 你想。
0: 然后呢，就是几个创可贴，还有一小瓶云南白药
1: 啊、
0: 有的呢，还有一包这个针头线脑，可能让你缝一些。
1: 哎呦，这个简单的这个缝，
0: 比如说你包裹了一下啊。您要是外出游玩、旅行、健身，带个应急包，因为它里面有纱布，这个很重要啊。
1: 嗯，所以您看啊，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俩带货，这外边啊，您擦伤、破伤了，有个这无菌纱布，弄点酒精，弄点哪怕这个红药水碘伏啊，我觉得都是管用的。
0: 哎，对了，里面还有一小瓶碘伏。
1: 哎，你看我说吧，就是
0: 一瓶碘伏。
1: 对对对，因为啊，就我也老踢球，老那什么，有的时候啊受伤之后啊，哎，就有人拿过来应急包，当场就能给
0: 你
1: 拿碘伏。你
0: 就成了受益人了。
1: 没错，给你抹上之后，你感觉啊都不用像刚才杨沙娜老师讲就地取材，你这就有东西
0: 就好了。
1: 对，
0: 所以你看，有了这个纱布，或者说直接这种包扎法，就可以让伤口免受外界病原微生物的侵犯，预防伤口感染哈、促进伤口愈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或者说健身锻炼的时候，这创伤啊它可能不是很小，哎，它止血呀、直接压迫我压不住，那还有什么包扎方法能够让我借鉴用呢？
0: 哎，那咱们还是来听杨沙娜的介绍。
2: 这个环形包扎是我们日常用的最多最多的一种包扎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在外面玩摔倒了，然后呢划伤了，尤其是四肢上划伤几率非常高，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这个条件有这个绷带的话，那小朋友环形包扎包好以后，我们马上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这个用的是非常多的。它是前提是环形包扎它可能是伤口是有开放的，是有出血的，一定要在止住血的前提下我们再给它包扎。加压包扎给它在包的时候稍稍给一点压力呢，还是持续给它再止血呢？其实我们止血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压迫止血，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如果身边什么材料都没有，我们压着它走上医院，我们也达到一个现场抢救它的一个目的了。包扎如果调身边有条件，哪怕我撕衣服一条我来给它进行一下包扎，那么它再有一点点压力的话，那么也是持续帮它进行止血，同时这样一包好以后，它又保护伤口，又防止了再进一步的污染，包好以后它减轻了患者的一个疼痛，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转运，到了医院减少它的污染，也有利于后期的治疗。有些伤口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你的手可能还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能把手完全都压在伤口上，就算我们用手给它压在伤口止血，你在转移的途中到医院走的途中你的手也会动，所以我们还是包扎一下，那么这样它的保护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嗨，这环形包扎呀，我也听明白了。就等于啊，本来压迫止血呢，就是咱直接往上摁一块布。环形包扎，您就围着那伤口就一直卷圈转圈，
0: 一直卷圈，箍紧了。
1: 对，但是除了这环形包扎之外，哎，还有没有一种这高级一点的，或者说能让我跟环形包扎不一样的，又好固定的包扎法呢？
0: 或者我就在想啊，你比如说你胳膊要是受伤了，
1: 躯干是吧？
0: 对，环形包扎很适合，刚好这胳膊是吧，也不粗，哎，也不太费材料是吧？那要肚子呢？
1: 对，
0: 哎，那这怎么办呢？
1: 那我们接下来啊，还是来听杨沙娜老师给我们讲讲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包扎方法能够派上用场？
2: 环形包扎法呢，它主要是用在四肢或者躯干、额头伤口，虽然深，但是伤口比较。

0: 我们就原地环形缠绕，这样包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伤口，我的绷带根本就不能把它完全覆盖，那我需要扩大包扎面积，那你就采用螺旋式包扎。
1: 螺旋包扎方法它一般来说处理的是人这个身体当中哪一部分的这个受伤和出血的这个地方？
0: 它主要是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躯干出血了，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你比如说前臂、上臂，那人比较瘦，他又不是那种这个健身锻炼肌肉比较发达的，伤口相对比较大，出血，我们就可以用螺旋式包扎。
1: 这个螺旋式包扎法，它需要的东西和这个环形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条带状就给它包就行。像我们常用的专业的就是绷带，进行小伤口是环形包扎，稍微大一点的伤口我们可以用螺旋式包扎。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呢，现场你可以找到棉织品给它撕成这种窄条，然后给它进行包扎。
1: 如果受过相关的培训，那么旁边的人可以怎么做？
0: 如果要是旁边有人做的话，别人帮助救助，那么伤员可能他的心里更有一些安抚安慰。那如果身边没有别人的话，那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救，这叫自救。那如果遇到比如说啊，我们的腿部啊粗细相等的部位，它的伤口比较深，一个树枝扎到腿上了啊，伤口并不大啊，但是很深，出血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时候要给它先拿出那个应急包里的纱布，把纱布打开来，然后稍微厚一点啊，多叠几层纱布块，把它先压迫止血。如果仅仅是伤口没有异物的话，就直接压迫止血。压迫止血的时候，然后我们压的时间长一点，一边压迫止血一边安慰这个受伤的人员，看到出血他也紧张啊，他也害怕，然后安慰一下他，那么这个时候血基本上也就止住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包里再找到绷带，我们要求包完伤口不能暴露在敷料外，那么我们绷带包完，这个敷料又不能暴露在绷带外，就是全部都覆盖进去，找到这么宽的一个这个绷带，给它做一个环形式包扎。好，那么这个包扎怎么做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敷料压迫止血，然后咱绷带呢在敷料上完全压着敷料给它环形缠绕两圈。这两圈一开始呢起头，因为我们拿到的如果是弹性敷料就直接缠绕两圈就可以了。如果现场拿不到弹性绷带，或者我们包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纱布的绷带，或者我们撕衣服撕出来的一条，这个它就容易在缠这两圈的时候不定啊，它会跑位，拿出一端在第一圈缠的时候先斜着缠一圈，然后呢缠完了这一圈以后，把斜出来那个角呢翻上去，再缠第二圈的时候把这个角给压进去，它就稳定了。起完以后我们还没有压力呢，那我们还得再多缠，就在这个基础上环形缠绕再多缠4到5圈，直到它有压力了，然后我们才可以结束。
1: 环形和螺旋的这个区别，最大的区别在哪几步，在什么地方呢？
0: 环形就是原地缠绕，螺旋呢就是它环形两圈起完头之后，从第三圈开始，然后它就要给它斜形向上来扩大它的面积，压住前一圈的1/2或者2/3，向心脏的方向让缠绕来扩大面积，压1/2或2/3，直到把整个敷料完全覆盖了，我们在敷料的靠近心脏的那个边缘再给它环形缠绕两圈，起到一个固定的作为结尾，再拿胶布把这个多余的带头给剪掉以后，胶布粘贴固定。如果在外面我们没有胶布的话，你也可以把多余的带头，它剩下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在带头的中央纵形的给它剪成两个布条，先系一个结让它稳定，然后两个布条再绕着肢体然后缠绕固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你在转运的过程中它不脱落，它是完全固定住。比如说我第一个这个纱布比较短，我只环形到螺旋到了第二圈第三圈，敷料完还没有完全盖牢，可以压着它的这一圈我再接一卷纱布。
1: 那您觉得这个环形包扎法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简洁方便容易掌握，它的材料容易准备。你比如说我们急救包里的所有的这个绷带都可以环形，那么没有急救包突发情况出现，只要我们身上穿的是棉制品的衣服，或我们身边有棉制品的制品，像我们的床单啊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撕成窄条状作为环形包扎。
1: 那么这种包扎方法对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
0: 这个方法对于患者来说就是他的伤是给他处理好了，同时他的操作不多嘛，直接就环形在他的伤口上缠绕，操作不多，那么他的受损的几率也会下降。
2: 好了，那这期的应急时刻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核断水致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

0: 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3: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5: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沿海6到7级，阵风8级。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到40度。预计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沿海6到7级，阵风8级。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到40度。预计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播送完了。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

0: 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

遇见啊，这是人到中年大多孤身赶路，期待一份温柔，却又害怕失望。这首温柔的歌是无数独处成年人夜深人静必备的。

0: 位。
1: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3: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
5: 真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赔礼。新道台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那督办的正式夫人也到了，唐氏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她起的头了。后来正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我说，这位先生
1: 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

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三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四次雅思、两次托福、一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一年书。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儿工作或者实习。他的要求是必须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的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 80% 作为失业金，可以领两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务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

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你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舟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舟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舟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他从湖南的偏僻县城一路考到了省重点高中，又来到北京的重点财经院校，就连在大学准备各类证书考试，他也总是率先过关，每一份努力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数与奖励。但现在光环已经被磨掉，摆在眼前的是每个月严苛的业绩排名，无论他如何努力分析市场，维护客户关系，似乎总不见成效。那天下午，陈舟在办公楼下坐了2个小时，随着阳光逐渐消失，大楼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它覆盖。下班时间快到了，街上的行人更多了，他长舒一口气，转身上楼。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了，连续失眠半个月后，陈舟彻底熬不住了。过量的焦虑让他迅速瘦了5斤，每天醒来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憋闷无比。9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舟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

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是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映射，自己更适合做一些深入研究和长期布局，比如说股价炒作。某些有天赋的人花很多精力，或许会获得良好的成果，但对我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错的。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单纯以获利为目标的操作。而另一方面，努力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努力或许更能实现合力向上的效果。当想清楚了努力的症结，赵冲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每一个基金经理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完全一帆风顺的管理基金的生涯，我觉得是不存在的。经历一份调研，去做大量的一手田野调查，感受管理人的思路，了解公司的发展空间和安全边际，配合自身想象力和估算力，再做出投资某家公司的决定。努力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既有安全边际又具有成长性的个股，你的产品业绩就会脱颖而出。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历程中，赵冲始终保持着每天提炼产业变化关键信息的习惯，以及和团队去企业厂房实地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持仓过的几百只股票中，多数都是他和团队亲自调研挖掘的结果，而正是那段停下来的时光，为他的努力积蓄了力量，也找准了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迷茫的时候停下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尽管也想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但年底银行业务越发繁忙，邵阳阳始终没有能休息的时机。又是一段繁忙的工作过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母亲在门外沉默地听完那段哭声，第一次没有打断他的发泄。过去母女俩就工作问题有过很多次争吵，母亲坚持认为银行的工作最有保障，不同意女儿辞职的心思。而邵阳阳也不懂母亲为何如此独断专行，甚至连她一句完整的倾诉都听不下去。那天晚上，母女俩坐在客厅聊了许久。父母都是老一辈银行职员，也都经历过漫长的职业困顿。因为学历不高，母亲考进银行，在柜台做了十年，长期与钱币接触，让她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很长一段时间双手都是脱皮状态。可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的工作，让出生于农村毫无家庭助力的母亲一步步地做到了大堂经理、业务副主管的位置，在省会城市安了家，脱离老一辈靠天吃饭的命运，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可能时代不同了，单纯地熬下去已经不是合适的努力方式。一番长谈后，母女俩达成共识，邵阳阳决定给自己一年的筹备时间，先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再寻找转岗向上发展的机会。重新审视母亲的经历，让她缓和了心态。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努力向前走，总会找到出路。面对从事基金运营工作的孙令涵来说，每天都是一场新的再出发。投资者每天都会看到基金的净值，进行申购和赎回的动作。按照监管规定，基金公司还需定期披露含有大量投资财务信息的报告，这背后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与运行，都由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提供支持。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对精准度的要求也非常高。自从2016年加入基金公司后，孙令涵每天工作时都会绷紧神经。从事管理工作后，更是只有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完成了，全部数据都发出去，才能安心休息。很多个跨年夜，他都是守在公司，等所有工作完结的那个人。这份努力的开端并没有太多宏愿。孙令涵大学毕业于2004年，正是基金行业刚起步的阶段。当时他对基金运营岗位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觉得能将所学的金融会计知识综合运用，每天将净值计算准确及时披露，让投资者知道自己资产的变动，就是对得起这份工作的职责了。但在常年的工作累积后，孙令涵逐渐发现，虽然基金运营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却是基金交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能给公司、其他部门甚至外部机构、投资者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优质的数据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最需要平稳的运行，但在2020年初也曾面临过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例如鼠年第一个交易日向后延迟了一天，那是同事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家紧急远程合作，重新调整日期、计息规则、系统参数等数据。虽然只修改一天的日期，但所有系统的参数都要做相应的改动，资金划付的时间也要做变动，对我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天部门里所有员工都在通宵加班，最后在极限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交付。为了保障基金整体的顺利运行，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同事都选择留在公司处理工作。那时孙令涵才确定，
我们的努力还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也是能够向别人分享的。80年代出生在深圳的孙令涵，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一阵阵浪潮，那时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端，在他的记忆里，整座城市都很开放，很有朝气。他看到的是每个行业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满怀热情地做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会改善生活，奔赴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些印记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行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不断发展的行业，每天都会有新鲜事物出现，努力提升自己，是会让自己、让家庭变得更好。而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他更能理解当年那些长辈们眼中的光芒，不光是为了个人更美好的生活，成就感才是支撑人一直走下去的信念与动力。如今他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对得起更多人的托付，就像当年那些长辈们相信每一份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面对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压力和困难，他也一直坚信每个人都有需要调整方向、修整身心的时刻，可能会有调侃、有停顿，但最终大家都不会停止努力。

时代的烙印也停留在了赵冲身上。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更能平稳地面对市场发展的规律。随着经验积累，他的投资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市场发展之初，他对加杠杆的公司更感兴趣，而后进入到可持续稳态发展过程中，他更愿意投资一些有提升能力的公司。到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制造业精密发展升级的年代，他更看重契合制造业转型理念的公司。每个时代都有关键词，要理解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成长的积累，我们对于努力的态度也在不断进阶。正如诺安基金的一支宣传片里，孩子从小相信父亲所说的，努力就像投币，每一次都算数，小心翼翼地填充着自己的储蓄罐。但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的他却认为，努力不一定能做到，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直到长大后，他不小心打碎了储蓄罐，才发现父亲同样经历过的挫折。他用自己的经历想告诉儿子，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在乡村休息了整整七天，远离了工作的压力，每天望着阳光下的河水碎银般流动，绿色的树叶随风招摇，陈舟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也重新审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过去总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总有更高的业绩，更好的生活等着我去摘取，觉得努力无用。但回头想想，努力还是让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见到了更大的世界，过去走过的路总不算白费。陈舟想着自己或许该调整下工作状态，他更喜欢单纯的与数字打交道，或许更专注于研究的工作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方向。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准备简历，

期待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前路可能偶有波折，但他相信自己努力的脚步是不会停歇了，因为没有人真正永远停下来，有时候努力本身即是目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家乡是平湖新，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9: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0: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3: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6: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17: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6: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3: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6: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3: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6: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付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啦。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

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嘉宾，来自茶食五味的创始人川静，欢迎川静。
1: 嗯，大家好。
0: 哇，你看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出来，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把我的语速也自然的放慢了，就是为了迎合川静的说话的语速。川静今天会跟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品类？
1: 其实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下米酒。
0: 米酒，说到米酒，刚才在聊天之前，咱俩见面的时候聊，我也会说，因为我是南方人哈，南方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去冲一碗米酒，有蛋花的或者没有蛋花的，没有蛋花的叫清酒，有蛋花的就叫淡酒，但是呢，川静首先是从我的这个生活习惯衍生出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米酒的概念。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像刚才江夏主持人说，就是这种醪糟其实它是米酒的前身。
0: 嗯，
1: 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米酒，因为米酒从酒性上它会比醪糟的酒性要更足。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吃的米酒加蛋花的话，你可能早上就不能很正常的工作了，
0: 很愉悦的跟大家说话了。
1: 对，所以其实但是醪糟也很养人的。醪糟它的制作过程可能更简单，然后米酒它的周期啊，可能相对更复杂、更长一些。
0: 这个就是醪糟，其实就是米酒的前身。
1: 对，
0: 但是呢，它从相对的度数呀，包括你喝完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肯定米酒之所以称为酒了，那它整个的就比醪糟要再上升一个层次了。
1: 对，是的。
0: 哎，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明白，说米酒第一不是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吗？
1: 会。首先，这个米酒在古书里面就讲，就说它其实最应该酿造的时间就是应该秋天。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秋季冬季嘛，然后人身体其实因为外面太凉了，所以其实有这个米酒有助于我们恢复这个体能，包括血液循环。对，所以在唐本草里面也明确的讲出，就是说它能够杀白血，然后那个润肌肤，然后通血脉。其实这些在秋冬季喝米酒
0: 啊，通血脉了。尤其是秋冬，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啊，会遇到这个手脚冰凉呀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但是我也不能只靠泡脚这一件事情来完成，毕竟白天不能够做。那我们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餐的时候做一点米酒，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酿米酒？
1: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喝酒的，然后但是因为喝了很多可能不是很好的酒，它可能会有勾兑的成分。
0: 哎，你以前那个喝酒的频次呀，这个喜好的种类啊，方便跟我们透露吗？
1: 年轻的时候会频次会比较高。
0: 现在也很年轻。
1: 还好啦，就是因为频次比较高，或者说喝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胃不舒服嘛。那我最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这样，后来有一次就是也是实验，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我说那我就自己酿点酒，酿点米酒吧，然后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后来喝了一段自己酿的酒以后，我就发现胃痛的这毛病就没了。然后最开始我也是很后知后觉的，但直到我又从古书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例证啊什么的，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它这个米酒不仅是不让我胃痛，它还养了我的胃，所以我就觉得它挺好的。
0: 就是以前喝酒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东西觉得胃不适，反而是喝了米酒以后给调好。
1: 对，因为自己酿这个米酒比较

0: 较本真嘛，所以他喝完了以后很快我就会感觉到胃很暖。那可能很可能我之前就是因胃痛，就是因为胃有寒气导致的。
1: 还是一个
0: 这个所谓的酒感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酒精，它只是酒曲跟米发酵了以后产生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这种物质其实对人身体是有帮助的，甚至说你产生愉悦感那种微醺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而来，但它到最后会变成水。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酒精啊乙醇啊，它对人身体完全没有伤害。
1: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己酿这个过程啊，这个酒曲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了好的效果，而不是让我们依赖酒精或者是对酒精产生不适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川青自己在家酿。很多人会疑惑说喝米酒居然还能够治胃疼，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这个药性的成分了？
0: 其实我并不想夸大它的药性成分，只是说一个自身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秋天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螃蟹啊，然后凉性的比如像藕啊，然后这样的食物，其实甚至可能我们会招风寒啊，其实喝一点米酒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不是说大家就可以玩命喝，把它当做一个药或者一个补品。我觉得就是适可吧，适可的东西总是很让人舒服的。另外你说泡脚当然也好啦，但是喝酒它有一种愉快感，而且跟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心情上的，
1: 对，泡脚这件事儿不太适合跟朋友一起分享。
0: 对，所以我觉得心情愉快这个首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健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1: 真的在秋冬的季节，我们从药性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去认知米酒，会不会今天川静给我们带来的米酒的认知又会颠覆一些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翻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翻那么多的关于药啊这一类的书籍，我们可能会对米酒有一些误解。
0: 对，其实把米酒认真去分类的话，我们很多包括说我酿完米酒以后，好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很像韩国的米酒啊，很像日本的米酒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米酒是我们真正的中国的文化。那最早酿米酒可能都要追溯5000年甚至更早的夷狄时代，所以这个米酒是我们传统的根基。其实吃中国饭，喝中国米酒，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血脉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早先对它很感兴趣的切口，就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中国料理的，就做中国菜的，那我首先要知道中国的酒是什么样的，它怎么做。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米酒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跟日本的米酒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现在的在酿造的米酒里面基本就是清酒，或者以大米为原料，在清酒的基础上做蒸馏，也就是高度的烧酒。那这两种酒跟我刚才所说的米酒是截然不一样的概念了。那咱们中国米酒其实还就是稻米或者糯米发酵以后，当然它的米曲就是酒曲是用中草药的成分去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酵之后呢，我们有收酒的过程。收酒并不像现代的日本米酒那样有蒸馏的过程，它只是一个加热，然后把那个酒曲里那些菌，就是发酵菌给灭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清酒，但是清酒并不像日本的清酒那个状态了。那日本清酒就是很透明的白水一样嘛，跟有点像我们的白酒，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清酒只是酿造完米酒以后，它七七49天它的澄清，就上面很清亮的部分，所以它也不是纯透明的，它会微微有一些颜色在啊。那我这款酒其实就是浊酒，就是米酒里的浊酒啊。这款酒它因为它没有澄清的那个过程，它里面还会有微沉淀，这些微沉淀也不是醪糟，不是米粒啊，而是一些物质。其实喝起来很美味，尤其是摇匀了以后喝。

0: 嗯，口感很好。嗯，
1: 这个又让我想到说，开始的时候我跟川静聊天，我说南方哈、啊，好像就是米酒呀，嗯、包括喝、嗯、做都会比北方要多一些。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比方说、南方的文化还有这个湿度，好像可能更适合酿米酒还是怎样？除了我自己生活的城市会有这个米酒醪糟，然后我看，你看。早些年间黄磊老师拍的那个《似水年华》当中、嗯、也会专门的为这个酒 对他有描述，一个是他们乌镇上面自己会有自己的这个酒庄哈、嗯啊、然后去酿啊，多少年的女儿红是要等到她出嫁的时候再去、嗯、
0: 候
1: 然后李心洁饰演的那个角色呢，一早上起来，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介乎于醪糟和米酒之间，因为他不是早上要用那个来漱口、嗯、然后被他的嫂子也会说啊，你这一早上就喝得醉醺醺的感觉、嗯，但其实它只是脸上会有微红、嗯、但是不至于到醉的感觉了。
0: 对对，因为米酒它不会让人醉到那种、嗯、就是像我们喝白酒一样就是醉到五迷三道，不会的。
1: 嗯
0: 米酒即使是你当时有一点微醺，大概10分钟20分钟自然就过去了。如果你不接着再喝的话。
1: 嗯，这也是它酿造的过程和它的成分决定的、
0: 哦、对，它的成分决定的。嗯，这个完全是因为它没有外来的添加物，如果纯正的酿造的话。
1: 嗯，哎，有朋友说很喜欢这期节目，你们就应该早上来聊，说女生喝酒就很有魅力，但是也不能醉，对不对？这一点我跟川静是绝对的共同点的。
0: 对对，共同。
1: 对，我觉得真的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的词，我觉得我们学了英文呀，学了很多的语言之后，都会觉得好像不如那一点点的中国的字来描描述精确，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微醺的感觉，还有米酒喝完了，可能只是十几分钟，你会女生会脸颊泛红，
0: 微红
1: 对，但是其实过一会儿就、
0: 嗯、
1: 这个就过去了，
0: 过去了、嗯，
1: 所以这个微的这个感觉真的是
0: 很好，
1: 对，很微妙。哎呀，那觉得女生喝酒很有魅力的这位，是不是也是，就是看到了这个微的过程哈？大家以前觉得米酒可能就是一个不能算小食，但是也不能算说我在吃正餐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的一个东西，总感觉它没有那么的正式。我听川静讲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一，首先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又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古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的一个结晶，到今天走到今天。第二是它是很适合放在正餐当中来饮用的，
0: 它非常适合配着中国饭、嗯、中国菜来吃的。
1: 对，但是微博上面也会有很多人想知道酿的过程
0: 啊、
1: 因为我们又说静心呐、啊，对不对？又很适合两个人在家里，很有情调的一个感觉。还有吉尔宣主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喝这样的美酒就该与有情人共饮、嗯、会感觉很美。
0: 嗯、
1: 啊，你们说的也很美，谢谢你们。然后我们秋冬会吃的一些时令的菜、
0: 嗯、
1: 这个方面的话搭配米酒，嗯，川静作为特别喜欢中式料理然后又特别喜欢酿米酒的这样一位安静的女子、嗯、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推荐
0: 啊？其实我觉得酿米酒我们平时吃一点简单的也可以，比如说我会用煎豆腐，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料理啊、嗯、然后去配这款酒。然后当然如果想复杂一点，你做一点汤啊，比如说冬天我们可以用那个粉藕去炖那个排骨。
1: 哇，这也是我们家乡超
0: 对啊，就是南方人很喜欢吃这个，
1: 超爱的一个。
0: 冬天最温暖的搭档就是粉藕炖排骨，
1: 嗯，
0: 然后吃一口肉，然后吃口菜，然后再
1: 喝一
0: 杯
1: 酒，
0: 对对，
1: 哇，这个
0: 晚上肯定就是美呆了。
1: 嗯，就是有朋友在微博上面问说，是不是越稠就会越甜、嗯、
0: 哦，
1: 米酒
0: 不是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稠和甜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
1: 嗯，
0: 那如果你喝的那个粘稠的感觉是因为后期加了很多糖带来的话，那它可能势必会很甜。那判断好的酒，这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款米酒是否好。那在古书里讲过，说酒要醇厚，入口要圆柔，这个圆柔并不是粘稠，就粘可以稠但是不能粘，这个是有本质的差距的。所以就是说首先你要喝这款米酒，它入口那个绵软的感觉，然后它吞咽下去以后是在口颊之间是只有回香、
1: 嗯、
0: 但没有过多的比如说黏腻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所以甜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他您喝到的酒可能加了一些糖过度了、
1: 嗯 明白。

0: 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又过渡到了我们判断这个米
1: 酒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说其实我们在市面上面可能也会喝到米酒，还会喝到其他的一些上面时段提到的清酒呀什么的。相较于其他的这些酒类，米酒我们在判断它好与不好，口感包括你刚才强调的它可能顺你的食道滑下去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到胃里面还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是一个温暖的感觉，但它不会让像你喝烈酒那种上火，或者它根本不会，就是不会上头，就不会让你有那种上头晕眩的感觉。但是前几步，首先刚才我说的醇厚，就是你可能喝到一个酒，它是一个远远的状态，就跟其实你喝茶也是啊，你要讲究它那个茶的那个口感的圆柔，它不是那种真正的好茶，没有那么涩，没有那么让你不舒服。好酒也一样，好菜也是这样。
0: 哎，
1: 就它不会让你过度的刺激你某一方面，让你觉得被撞击到了，被刺痛到了，它不会的，它一定会非常的舒适，同时在舒适的过程中让你发觉它的好。
0: 这个突然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了。这个柔呀和润呐、这样的感觉，在米酒喝进去了之后，你的身体会来告诉你好或不好。
1: 对，
0: 没有一个很严苛的，我们告诉你它可能润到几度啊，这个感觉是对的，其实不是，你身体会自然的给它一个反馈啊，是很这应该叫条件反射一样的反馈，
1: 很自然。
0: 对，也有朋友在问说，戒酒好多年了，现在呢是最多喝点米酒饮料，想要知道说是有很多口味吗？
1: 米酒原酿的话，如果只有米和酒曲的话，它只有一个口味，就是酒香，就是米香，
0: 不存在于什么草莓味儿啊，哈密瓜味儿啊。
1: 当然，您刚才说的那个口味，可能它可能会有一些后天的，比如说，如果我在酿造了酒得了以后，我可能会添一些青梅啊，或者是添一些其他的果子啊，或者添一些其他的花草啊，比如说桂花啊，这样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上的调整。但是那只是衍生品啦，它不是真正的，就不是原味的米酒
0: 啊。好，来说一说这个酿的过程了。
1: 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说起来好像非常简单，因为其实就你需要很好的米呀、这个米就肯定，比如说米汁上乘，有独特的香味，对于它来说酿造的后期的话就会显现得很好。然后另外就是说，你酒曲一定要选得合适，如果自己不会做酒曲的话，就去选一些好的酒曲吧，千万不要用那种合成类的，然后比较便宜廉价的，不要。另外就是你全程所有的这手工过程，你一定要保持台面很清洁，手很清洁，器具很清洁，不要沾了油污。然后就是你不管是浸泡米啊，还是说最后你蒸米，还是最后在酒里面在拌曲的时候，可能要会加一点凉白开，这个水一定要非常好。不要用一些很低劣的水。另外就是你酿造的时候，这个陶器皿一定要是优良的，不要用一些铝制品，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提醒各位就是爱好酿酒的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片子上有些看到，就是说用铝的，我建议不要再用了，停止。因为就是说在酿造过程中，它尤其是说如果温度高一点，夏天它会产生一种酸，这个酸它会咬食那个金属，你酿出的酒也不好喝，然后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东西，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玻璃罐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玻璃罐子跟陶罐的区别就是说，玻璃罐子它没有那种细微的那个孔隙，它空气是无法在里面流动的，所以它可能会稍差一点吧，味道。所以最好建议大家买那种外面上了一层釉，但它其实是土陶的那样的容器。其实整个过程并不复杂，跟我们做醪糟其实有一些相似，包括什么蒸米啊什么的，拌曲啊，只不过是说我酿米酒的话时间会很长，然后包括你醪糟可能它就不需要出酒，但是我酿米酒的话一定要出酒这一部分。出酒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摄影师在拍完照片以后他要洗胶片，或者说它要修图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过程中呢占了50%的一个分量，它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0: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酿醪糟是吗？
1: 对，没有这个过程，你可能在喝到的是

0: 深度的醪糟，对对，那个口感不见得会很好。
1: 嗯，这个获得酒曲的这个过程，
0: 对，酒曲在一定是中草药成分的。那《酒经》和《酒谱》这两本书里面都各个把这个酒曲的成分就想要达到的，因为古时候拿酒当药嘛，想要达到不同的功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酒曲去配合啊。当然如果我做这个，就是肯定是有一个大家一个平衡点的，就也不会偏向就是说你去买一些比较稍微价格高一点的，然后那个他在详细说明的时候稍微那个你看到他的用心的，因为很多南方人现在还在自己家去酿酒曲嘛，某宝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你去买一些，我觉得这样
1: 就是自家酿的是吗？
0: 就自己做的酒曲，就最好是那种圆球状的，对，就是。当然我自己做这个其实是自己在研发这个酒曲，因为也想固定这个酒的味道和酒的状态。
1: 哎，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说一说这个收酒的过程了。以前跟川井聊天说到收酒的过程，我们就会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去收，这也是很有讲究的。收酒为什么要在夜里？
0: 其实是凌晨，这个是也是在古书里看到，然后我反复实践，觉得这个时间去收酒味道最好。首先酒它是酒的汉字就三点水一个酉嘛，它就说酉时酿，然后呢那对应初九的时候是卯，所以它这个在阴阳五行里讲的是酉卯初入以阴至阳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卯时其实就凌晨五点你收得的酒，它的酒性酒感和酒香是最棒的。那我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不会说啊，我那么辛辛苦苦酿完了，然后最后就一哆嗦了，然后我去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去收。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

0: 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1: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0: 那可太没意思了，
1: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0: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1: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0: 啊？真那么严重吗？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3: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1: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哎、
0: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5: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6: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7: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守护绿水青山，
1: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起。